0: 的科技的这一个指数来看，我们以科创五零的这个走势来看，虽然说今天出现了3%的一个调整，但这个调整的话还是在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前天的这个大反弹的阳线的1/2的位置，这个还没有跌破啊。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从大幅反弹之后，从技术性的这个回落调整来看，我觉得也是良性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科创五零也好，包括创业板指数也好，它的小时线的这个 K 线走势，现在调整的位置正好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60均线的60分钟级别的60均线的这个位置附近。那么这个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啊，这里的这个回踩啊，从目前来看也不是这个危险信号啊，我觉得还是一个良性的回踩。所以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指数走到现在，整体来看的话，虽然情绪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修复啊，但是呢，整体来看还算是一个偏积极的，或者说偏乐观的一个结构。那么成交量放不出来的原因呢，这也是能够代表的一个点，就是大家还在做一个观望，其实还是科技这一块的问题。那么我相信我们之前也出现过很多这种急杀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再逐步的修复，其实之前很好几次的话都是成交量开始出现了急剧的缩量之后，再缓步的慢慢的放量把指数打上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成交量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缩量，我觉得不一定不是坏事情，我反而觉得是好事情。关键核心是什么？是在未来我们在逐步走向8月份的过程当中，成交量能不能微幅的慢慢的增长出来。如果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低量，那我觉得指数在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没什么很多机会。但如果能够慢慢的去做缓步的这个逐步的一个修复性的一个这个小放量的话，那市场结构的话也会逐级的清晰，交易难度系数呢也会逐级的减弱一点。
1: 好，接着常老师来说说市场的情绪。微盘股今天终于涨了3.51%的涨幅，整个从几月份，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是从五月份建了高点之后一路调整，而且早就跌穿了年线、半年线等等的重要均线。那今天的这个反弹，该怎么去理解？是不是个股修复的行情能展开？因为整个市场，你看我们看到有6连板的个股了，
2: 对
1: 吧？这个已经是很久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个信号是什么？
2: 微盘股指数呢，我们确实刚刚也看到了啊，就是持续的长期的一个超跌之后，今天有一定的这种移动表现，尤其是下午一开盘，我们明显的看到，在一些其他的这个科技品种相对表现比较弱势整理的情况下，那么这些这个一些活跃资金吧，恐怕是在一些前期微盘股的一些标的上面啊有所出击。那么反映在盘面当中，也是前期的相对科技表现比较好的时候的一些被边缘化的超跌的一些品种来得比较强，那么也有相应的一些主线在这个基础上显得也比较突出啊，像今天像电力能源这一块，在前期连续走强的基础上，对板块有带动，对市场超跌股的一些企稳反弹，
0: 值得这个赛道，电力啊，包括煤炭呐、啊，包括大金融。那么电力、煤炭、大金融这几天涨的又比较多了，那么又还要去做跷跷板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去找那些他们已经涨得多的情况之下，他就找到了一些超跌的一些微盘股的方向去做跷跷板。我觉得还是市场过度的一种选择。好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下操作。今天的市场呢是周期股全面活跃，当然资金是在选择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做轮动。今天轮动到了像有色当中的黄金，甚至是新能源的锂矿，还有像一些储能的品种。那这些低位的方向轮动，我们是不是能够确认啊谁会是接下来的主线？好像从现在看起来，各个低位的方向的基本面上逻辑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啊，但是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短线的超跌的反弹，或者说一波阶段性的上涨的行情？一会儿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指数目前处于一个震荡蓄势的走势过程当中，那今天盘面当中的话，个股活跃度反而是大幅提升了，超过4200家个股上那么出现上涨的背后，我们又应该抓住投资机会呢？那么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当

当前市场当中啊，盘面看似热点杂乱，但透过盘面来看本质的话，其实核心就是两个字，低位。我们认为在目前市场成交量能无法持续放大的背景之下，资金大概率不会去拉升高位的抱团品种，因为那些品种套牢盘多，抛压大，因此资金在往低位的品种当中去流，打造一些新的赚钱效应。就比如说我们7月21号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家公司，分享之初呢，它还处于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今天也随着低位个股的全面发力上涨超过了8%。那么相信坚持坚守的朋友都等来了这只个股的云开见月。其实也不止这一家个股是这样的，今天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也都在印证着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金牛化工，其涨总市值呢是50.54亿元，资金连续5天净买入了3.8亿，在突破箱体上轨压制之后呢，走出了5天4板。还有就是立新能源，其涨总市值是59.43亿元，资金连续8天净买入3.92亿。

0: 这个赛道里面去再尝试去找到这个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未来有一定预期的一些这个板块啊，因为我们看到像电网设备、锂矿、化工，包括有色啊，就是如果我这些方向跟我们之前所跟踪的科技这个赛道来看啊，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它肯定还是有瑕疵的，但是呢，从筹码结构来看，它可能相对于科技这边的话会更有优势，所以资金的话就是在不同的方向里面啊，各自去丢啊，丢一些这个资金进去，去尝试这里面的筹码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筹码结构稍微清晰简单一点的话，那么底部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放量，因为有资金去跟嘛啊，然后再顺势的去做一个小波段，或者说再顺势的去做一波行情，这种可能性呢是在增加。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呢同时发动这么多方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大跌之后资金的话在想着啊找其他的方向里面去做机会的一个核心。那么电网设备异动呢，其实他们是有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区划的啊，就是电力这个方向其实它已经涨了三五天了，但今天电网设备的话是第一天上涨，主要的话还是有一些事件啊，就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板块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错杀的效应啊。所以黄金板块的话其实它在经历了大半年的下杀之后，连续性的走了几根阳线，已经开始有明确的一个反弹。那如果说这里的反弹是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我觉得它不应该会涨四天，那么更多的我估计应该是周线甚至月线级别的反弹，因为前期跌的太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黄金这一块的这个赚钱效应，反弹的赚钱效应如果能带动的话，那么现在有色里面的铝和铜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关注的。优先我觉得还是这个氧化铝这一块可能弹性呢会大一点啊，所以这些方向我觉得都有机会，但是呢都要精选，它并不是像科技一样的会出现这种群体性的这样的一个异动的机会啊，更多的还是去在这里面罗列资金关注度高的一些股票的弹性差价的机会会多一点。好的，
1: 好，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也来说一下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你老朋友张志丹。今天从市场来看的话，市场继续是出现了缩量的一个调整啊，但是今天已经到了2.2万亿，属于地量的一个水平，那接下来会不会随时企稳和反弹呢啊？那因此在当下我们还是要做好提前的应对。其实有一个方向啊悄悄在走加速，这个方向呢就是关于近期低价国资的方向，比如说国产算力的方向，在之前的话是启动价格是11.97啊，近期已经是走出了四天四板，它是属于中国成通控股的云辅上。那另外一家呢是属于外围扰动相关的概念啊，近期呢也是从低价开始一路向上走出了五天四板，它是属于河北省国资煤化工的相关方向。那再来看到啊，电力算电协同走出了近期的市场的最高标六天六板啊，它属于新疆国资的电力股。除了这些连续在走加速的方向以外，今天啊国资股是掀起了一个涨停潮，超过了44家涨停。那为什么近期的整个国资反而在逆势走强呢？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就已经是出了相关的消息，维稳资金开始进场了。这里面呢他反复强调两点，进场的标的除了是科技以外，流入的重点就是关于国资的相关方向。那央企的层面7月19号两大国家级的运营平台是出手了，中国国信已经是使用了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并且表态未来将继续的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那另外再到中国成通累计买入超过了100亿元，而且表态后续将继续大额的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的股票以及 ETF。那另外从地方层面上来看的话，京沪等地的市属平台也在跟进。7月22号，北京国管已经是统筹自有资金累计流入近100亿布局市场的股票。北京的国资公司呢，也是更大力度的开展了上市公司持股的这样一个增持，推动了上市公司并购和重组。再到7月20号，上海的三大市属平台齐发声，上海的国盛集团明确将 增持上海国企 ETF 和上海地方国资企业。

0: 报 1.1370， 货币市场已经接近充分定价，年内将会再加息两次。板块方面，油气股获得了油价支撑，逆势上行，涨幅领先。贵金属矿业股随金价回落，成为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个股方面，意法半导体因为利润不及预期，收盘重挫近 18%， 为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中表现最差的成分股。瑞士的食品饮料巨头雀巢在宣布向私募机构 Platinum Equity 出售其水业股权之后，大跌约 8%。 主持人，
1: 好，谢谢齐宇。回到演播室前，我们请来了黄军和赖文亮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二位上午好。先看这条，北京时间周四的深夜，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的消息得到沙特官方的证实，国际油价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从5月22号以来首次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整数关口。我也看了一下美原油的价格的情况，也涨了，但是呢不到100，现在在 91.57， 大家能看到第五套标准上市审核指引，推动可控核聚变、具身智能、大模型、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持续扩大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强资本市场对前沿科技领域未盈利企业的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用好优质科技企业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推动进一步完善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优质投资机构和专业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机制。长兴科技公告，公司股票呢将于2026年7月27号在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8.66元每股。长兴科技26年上半年预计的规模净利润是达到了500到570亿元，同比增长2244%到2544%。有分析人士认为，国产 DRAM 产业链的配套环节会明显受益，如洁净室与厂务工程、半导体材料、电子气体、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封装测试模组应用，还有代理分销等方向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北方华创、兆易创新、盛和精微，还有江化微、利昂微等等产业链和公司业务相关的公司都会持续的获得增长和支持。这个确实是值得分析和好好解读哈。这个先请文亮给我们说一说。
2: 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已经念了好几个核心的这个受益的标的，确实是，就是当长兴它要去扩产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这个，就像我们他打一场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你要去扩产，你不得先建你的设备嘛？
1: 对，
2: 啊，你的设备、你的产线，那么给他提供这些设备、给他提供产线的这些产业链上的，肯定是率先受益的。你可能他哪就等他上市了以后看看。然后刚刚那个讲了很多产业链，我再补充一下，就是长兴的背后还有很多投资机构。就是参股的这个影子股，大家去 AI 一下，其实它背后的参股的企业也都名单也都会全部都出来，然后就要看它上市的时候，还是回到那个就是第一个开始的问题，它能够到多少倍的估值，它的市值能达到多少，那么就决定了参股它的企业受益程度到底有多少，就是这笔财务投资我到底能够收到多少钱，赚多少钱，对吧？这个都是等到周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算的啊。
1: 好，再等两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作曲，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

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

0: 好的，那主持人，我们从开盘的一个情况上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低开啊。那么这个低开呢，那我认为呢，与隔夜啊这个美股市场的走势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啊一个关联度的啊。在昨天晚上啊，就是美国啊纳斯达克指数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原油市场啊出现啊这个比较显著的啊一个反弹啊。那么原油期货啊在昨天啊普遍的一个涨幅呢，应该是在6%啊左右的啊这么一个水平啊。也就是说呢，海外啊这一块呢，继续还是面临啊地缘冲突啊，以及美联储加息变数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啊一些影响啊。那这对啊我们 A 股的这种科技的产业链条以及风险的一个偏好啊，的确还是产生了啊这个一定的这个影响啊。这是我们说今天这个低开的啊一个主要的啊一个外部的啊一个因素啊。那第二个，我们刚才这个提到啊，就是从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上啊来看啊，观望的一个情绪是比较浓的，可是大部分的一个资金啊还是在等待啊一些更多的啊一些这种信号啊，比如说政策层面上的一些落地啊，或者科技啊这个筹码的一些出清啊，或者新的一个主线的啊一个形成。那同时，我们从过去这个指数调整啊之后啊筑底的一个走势来看啊，那么实现V型拉升的这种可能性啊都是这个比较小的。那从近期的一个情况来看，就是2025年11月啊，上证指数这么在回调之后的啊一个筑底的一个走势，以及今年这个3月份啊这个上证指数啊这个筑底的一个走势，我们都可以啊这个看到啊这个V型啊反弹啊，特别是在经历过啊这个比较显著的下跌之后的这种V型的反弹啊，这种概率啊都是这个比较小的。因为在这个指数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可能积累了比较多的啊一个套牢盘，一旦这个快速的一个反弹，这比较容易引发啊这个前期套牢盘的一个抛压，以及这个获利盘的啊一个回吐啊。这是就是我们说啊这个从目前的啊一个情况来看啊，至少说这个技术这个形态上啊也还是需要啊进行这个进一步的一个震荡的啊一个修复啊。这是我们从这个指数和整体市场的啊一个走势啊来看啊，那么一个基本的啊一个观点啊。那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板块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第一还是
1: 大涨超过15%。那么不只是特斯拉，还有包括美国其他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都有这个趋势，就是对于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过大，导致呢市场开始担忧这部分投资呢未来不能转换成回报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上市的科技股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在香港市场方面呢，除了科技板块啊，今天跌幅比较强的还有一个黄金股。黄金股呢早前连续两天大幅反弹，那么今天的下跌呢主要是和现货金价走低有关系。比较大型的这个黄金股像是紫金、招金、山东黄金全线下跌。那么同时呢，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升温，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导致油价大幅反弹。那么市场呢现在开始忧虑啊，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会再次被迫加息，所以这也导致呢现在的市场呢重新回到早前3月份中东冲突的情况当中。那么港股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呢，今天
2: 但这个翻红呢好吧，那回头再说真的是市场变幻莫测啊，这只能说其实今天的争

对吧？那有可能海外链的这个出口，你受中东这种局势的影响和各国的重视，你要可能短期内你要想把这个电力补充上去，你可能用这个燃气轮机是最迅速的一个方式。那么它的出口是不是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去提速？另外我们还看到说，昨天我看到这个电解液一个添加的一个这个 VC 啊，就电解液添加力添加剂，它是时隔四年多，昨天一天就一天提价20000，现在是时隔四年多站上了20万美吨的价格，就是电池的巨头再去抢，哎，这个原材料的这部分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包括像我们电池的排产都排得非常满，所以我们会看到电池设备板块其实最近表现也比较强，就是可能你比如说你降了这个新能源配了以后呢，那你储能要跟上，因为这个新能源它的电力可能不稳定，所以包括像算电协同也好，你这个都要相应的去配备这个储能。所以除了电池就是汽车用到这个电池以外，其实我们在电网设备这块AI 的这个算力这块其实也会有很多用到这个储能啊电池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块也可以去关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除了我们前期可以看到这个创新药其实表现是比较强势的，相对比较落后的像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有出口预期的，相对而言它是处于一个位置比较低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既然说低位的反复轮动，我们就在低位里面再去找找还有哪些是低位的，化工是一个，医疗器械是一个，然后呢我觉得食品饮料毫无疑问的也是一个，食品饮料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去筛选一下，最好是中报预期有改善，业绩出现拐点和改善的这部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险，因为原来我就讲过，就是在市场这个不好的时候啊，反而像红利资产是应该得到重视的。其实我们最近可以看到红利资产走的是比较强的，而且在现在我们早盘的新闻时候也讲到了要加强中长期资金的入市。什么是中长期的资金？其实毫无疑问保险就是当中的中长期的资金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其实保险之前还有互相的举牌等等，就它在进这个市场上既具备了防御属性，也具备了一个对资金的吸引力，应该说是并存的，而且它的基本面其实也蛮好的。它整个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是保险还呈现了负债端稳健、资产端改善的一个资负共振的一个格局。那么我们去看它新业务的这个价值，就新的这个业务价值其实也比较亮眼，像新华呀、中国人保啊、中国平安呀、太保啊、人寿啊，全部基本上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像这个新华是增长50%的。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其实国民健康也纳入了“十五五”规划当中，就是说除了医保以外。

0: 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中信证券表示，国内的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的今天早盘比较的平稳，低开之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向上的修复，现在是涨了0.07%了。好，那市场的一个指数来看呢，基本上是低开之后，比盘初的跌幅有一定的收窄啊，但是目前整体还是在一个调整缩量过程当中。好，我们先就市场的本周的一个运行情况和接下来的趋势听听凌明的看法。那么重挫之后，市场快速的又有一个这个逐级的修复，目前呢多重政策利好又出台，市场是否进入到一个磨底的一个状态，何时底部能够确认呢？
3: 这个关于底部的话，它其实是就是从右侧来看，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逻辑是从右侧就走出来之后才回头看，哇，这是底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市场从单向的一个负反馈的迹象，逐步的通过这个向上迎前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动作之后呢，目前来看，通过这个部分的这个把部分的这个市场热点或者是市场的这个集中注意的那个点，从人工智能这块移到市场其他的一些热点当中，那么这样就造成了这个整个的市场，它从这个全市场单向的一个情绪释放到一个这个逐步缩量的一个横向摆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可能我们判断可能要有这个几周的时间，它不会是在这儿做一个尖底或者是做两根针就简简单单来解决的。类似的这个我们看的这个3040以来的这个总体的，当时就是我们看这个3040，就是2025年的时候的3040，4月份的时候，其实3、4月份的时候，其实从整体跌幅上来看，主板的跌幅是13.8%，我们从4258来回头来算3744的话，其实是在这个附近略高一点。那么当时这个科创的调整是23%，那么现在的话是咱们从这个2255来算的话，其实是有超越。那么创业板其实我们在复盘的话，
4: 化交易，那这个量化交易接下来的一些监管合理的规范，对吧？
3: 我们暂且把它说成华为链吧。那么按照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总体的半导体的产能，从成熟制程这一块应该占现在是35%全球，那么可能到过2830年可能到40%到45%以上，那么我们占支配地位，这是成熟制程。那么从

0: 这个超净率的角度上来看，那么如果它的产，就是它现在从这个理论实验室或者是试生产这一块形成商业闭环，那么如果产能扩增这一块解决了这一块之后，那么我们觉得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一块的爆发，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这个就是大家不用，就是大家可以看这次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大会，就我们可能要投入的
1: 科技才会有机会呢。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信号我们是可以去看一下的。第一个就是在整个科技里面占了非常大权重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细分赛道的一些龙头啊，那这些方向只要在业绩公报出来，他们还能够保持非常强劲的增长，不管是它的这种利润跟它的成长性呢，包括它的投产还是在往上走，我觉得这就是整个产业的景气度它是非常高的，那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就是在这一个过程中呢，整个科技方向在通过一轮调整以后啊，能够上涨的时候呢，能够放量缩量的时候呢，它是在调整形成新一轮的啊，我们说的磨底以及走成上升通道。最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它必须要给市场的投资者看到财富的效应，如果有财富的效应重新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上升的通道，甚至
2: 距离产业链的啊一个环境上来看啊，那长兴存储的一个上市呢，那对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以及这个
3: 措施持续催化绿电需求并理顺产业模式。龙虎榜一线游资的活跃度一般，前一天获机构大幅买入近3亿元的 PCB 概念股红板科技，获得知名游资国大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1.28亿元，而机构选择锁仓。机构净卖出居首的通富微电同时遭遇知名游资武汉紫阳东路大幅净卖出超过4亿元。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4: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二维码查阅啊，这个第一财经小程序当中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龙虎牛熊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液冷的需求进一步加大，而这个加大的话是好几倍的加大。因为其实在上一代这个英伟达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话，其实就已经要用到这个大通量的这个液冷。那么实际上 Robin 的出现实际上是也有一些工艺的改进，使得这个整体的这个液冷的这个实际需求比原来要大很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验证这个液冷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液冷的上市公司它的成长属性。所以我们昨天的话其实这个整体的这个局部的子行业开始有活跃。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大家看这个分饼，就是这个大的这个盘子当中能拿到多大的这个量，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是我们觉得人工智能方面一些仅存的一个配套的一些机会。因为它主业的话，如果说2017年的全北美市场的资本支出在8600亿到9000亿之间，那么也就是它成长是25%，实际上它环比的行业增速其实已经放慢了，2017年是第一次放慢，26:25实际上增长70%左右。所以总体的这个资本支出一往下这个增速放慢之后，所以配套这一块儿，尤其是收底配套，就比如我们这个数据中心它的一些配套在这个完工之前的一些收底配套，那么这块儿还有这个北美市场的一部分增长。接下来就要看这个东亚地区，就是我们增长有多大，那么使整个的这个资本支出这一块儿能够这个在我们整个产业链当中能够提供多大的这个价值，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觉得 Robin 的出现它其实是这个给整个液冷，因为今年上半年一季度的两季度其实都是一个大家都看到Robin 这个状态，它可能要有这样的一个液冷，然后整个的产业链都开始配套这个 Robin， 按照 Robin 的这个液冷的这个配置，大家开始做生产线，大部分都是结合到这个6月30号为止投产，因为 Robin 要出来了，它这个要配套的，所以整条时间的这个点，在随着 Robin 的出现，其实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罗宾系，就是英伟达系液冷方面开始爆量，这个毋庸置疑。这是一块。第二块呢，从这个 GPU 这块来看，它也是就3年到5年它有一个折旧期，那可能要换新的，这个大家提醒投资者在这个这一块是，就是它跟星链一样，星链也是5年，这个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算力芯片也有一定的这个折旧换新。那么尤其是出现这种断代式的增长之后，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未来的这个其实双方在这个我们这个全球两大算力芯片这一块其实竞争还是这个比较深入的。那么从华为升腾9950C 的话，它其实是将1000多个芯片集成在一块做一个大的模组，其实是 Robin 和 Robin 2的大概6.7倍。那么实际上通过连接是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些，当然这个如果是华为生存的话，它的液冷要求比 Robin 还要大，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这一块是值得大家再仔细看一下的。因为这一块当是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就是当这个浮华过去之后，就是正式大家开始出量了，出量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包括你的这个这个三季报或者是整个半年2026年半年和2027年全年度，你到底能拿到这个 Robin 的总体的这个分销这一块的多大的这个利益，这个是值得大家在思考的。就是
1: 好，这个 Robin 进入量产，你觉得这个算力会很比较确定的加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液冷的需求呢随之提升，也是非常刚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朱勇，梳理一下液冷板块的实时数据面基本面情况。你好朱勇。
2: 好的，小智，液冷的投资逻辑正在被改变，那即将量产的 Rubin 平台使用45度全面液冷技术，这是全球首个实现100%液冷的 AI 计算平台。据悉 ，Rubin 平台正加速进入全面量产。

将于今年的秋季正式启动量产并开始出货。从风冷到液冷，从混合散热到100%的全液冷，技术的跃迁意味着产业链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投资逻辑的重新书写。天风证券从技术角度分析，卢炳平台的大冷板模组去软管化、去风扇和全覆盖设计，正推动液冷从辅助走向核心。国金证券表示，随着高功率 AI 芯片和整柜架构持续放量，单柜功率密度快速提升，液冷将从可选节能方案转向高功率 AI 集群的基础配置。中信证券预计啊，2027年全球的 ARDC 服务器的液冷市场空间将达到218亿美元，2030年将达到505亿美元，对应2027至2030年的复合增速为32%。赛迪顾问编制的2025至2026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59.8亿元，同比增长45.2%。报告预测，未来3年的液冷市场即将进入加速放量阶段，市场规模将从2026年的232.5亿元增长到2028年的470.4亿元，实现翻倍以上的增长。液冷成为计算中心的硬性刚需，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行动方案明确，新建大型的 AI 计算中心需100%配套液冷，2028年前完成高功耗风冷机房改造，未达标者将受限用电审批并上调电价。东数计算国家工程明确规定，新建的大

0: 索做好准备。有观点指出，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源命脉，并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迫使美国在升级对伊军事行动前权衡经济与政治代价。不过，地区专家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近运威胁未必会完全实施。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认为，胡塞武装并非要在军事上与沙特一决高下，更多是为了在也门问题上增加与沙特的谈判筹码。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伊可。
2: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 A 股7月23日共有3833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326股买入金额超
1: 基本面验证业绩的验证，那谁是真的增长，谁是在裸泳的，立马可见分晓。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呢，还可以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可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啊也可以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可以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的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今年的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下面进入到

0: 国家也发布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拟人化交互的相关的一些指导意见，
1: 嗯，
0: 从一个讲故事啊到落地实施的过程。所以我们觉得它更多未来的这些简单一点讲吧，就是 AI 可能是从 PPT 当中的未来，然后逐步转向了像这个叫烟火民间吧这种逻辑，所以它更多的未来还是在应用落地这一块，关于民生这一块的，
1: 没错，
0: 可能会更多。
1: 而且我们国内其实相比这个海外市场，我们有更多鲜活的一些应用场景，可以更好的让 AI 技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边学边去进行修改，更好的做一个成长和迭代升级。
0: 是，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许先生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的分享。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

0: 那今天黄金股的下跌主要还是跟国际金价大幅回落有关。截至7月23号收盘，国际现货黄金下跌1.95%，COMEX 黄金期货下跌2%。不过最新的消息，线下的金饰报价出现3连涨，周生生足金饰品近3天累计上涨41元。老庙黄金大涨40元，老凤祥3天累计上调35元。机构表示，黄金在全球宏观和地缘格局变化下的长期价值逻辑持续强化，美元信用稳定性削弱，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央行。
1: 好用，所以就有什么风吹草动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催化的话，大家反应都会就是比较剧烈，会出现一个超跌的情况。所以就是这些科网平台股在过去1、2周经历了那么大幅度的一个反弹以后的话，可能高位的话有一定的那个获利的压力，获利的话可能也会引发就进一步的一个调整。所以短期无论是一些就是。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呢，这个指数呢，在外围市场的一个冲击下呢，出现低开调整啊。那我个人认为呢，今天上午的一个走势，它基本上啊也是比较正常或者说合理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啊，那么今天市场的一个调整，首先呢是由这个外围市场冲击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看到这个隔夜啊，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了2.15%，同时呢，原油期货啊，这个涨幅呢普遍啊也在这个6%以上啊。那么在这种市场的一个环境下，那个 A 股市场啊这个出现啊这个低开调整啊，它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啊。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前期提到啊，目前就是说，应该说这个政策底的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明确的啊。那但从历史的一个规律来看啊，从政策底啊到市场底的一个确立，它通常是需要啊这个一定的一个周期的啊。那一方面呢啊，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心和情绪的一个修复啊，它需要啊一定的一个时间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啊，目前啊就是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在极致的一个萎缩啊。就是虽然说啊这个前期的啊这种恐慌情绪得到了一定的一个释放，但是场外资金的一个观望情绪还是比较浓厚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技术的一个走势上啊来看啊，那么，在出现这个一个调整啊之后啊，那么一般出现啊这个微型反弹的这种概率本身啊，也就是这个比较小的啊，因为在市场调整的一些过程当中积累的比较多的啊一个套牢盘啊，那么如果快速的一个反弹，会极易引发啊这些套牢盘啊以及这个获利盘啊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从历史啊，以及啊这个市场这个筑底的一个通常的一个走势来看啊，都会经历过这个一个消化这个筹码和积聚信心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说这个从这个今天

0: 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下一步，土地将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城乡融合、都市圈的打造将如何推进？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十四五、十五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守英。
1: 那近几年来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刻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下滑，都让人们重新审视土地的功能和价值。您也曾撰文提出，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需要重新界定土地的功能。未来土地功能将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2: 现在来看，这个以地谋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了。中国过去的40多年的经济发展上，最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土地嘛，就是土地创造资本，土地通过创造资本来推动增长，推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个是一个最显见的一个事实。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模式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它应对高增长发展阶段，那土地呢，作为一种要素多供地，或者把地供在有利于增长、有利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地方，它效果就很明显。那中国的独特性在哪里？就是我们又加了一个土地制度，就这个土地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来用土地作为一种工具，就我讲的发动机，来加速了这个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2008年之前，土地这样质量多一供应点，政策稍微宽松一点，包括货币的宽松和土地的这个宽松，两个宽松一加起来，是吧，就上去了。但是2008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的增速放缓模式就应该要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们2008年的时候又碰到金融危机，这个模式一下就给它转掉，是风险很大的。2008年到2022年以后，其实是我们进行了3场试验来应对这个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说阶段转模式一定要转，现在看继续用土地作为发动机的功能肯定是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要应对的一个问题，做根本性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1: 当前的城市建设开发模式已经从大拆大建转向了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到要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的土地，土地的价值怎么更好地发挥？
2: 这个工作会议非常明确地讲，城市化进入稳定发展期，第一要稳定，第二是要发展。第一它是慢下来，第二呢它是高质量增长。城市的稳定发展期它不能再外延扩张了，供地要减，然后呢卖地的收入一定会减，靠土地的融资的量一定会下来。城市会是个什么形态？肯定是都市圈，这个是确定的。都市圈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城乡融合形态。这样融合形态就是城市跟乡村在都市圈下形成连续体，所以你的村、你的镇、你的县城、你的大的城市、特大城市，整个形成一个连续体，各级都存在的。可能以为都市圈只有大城市，那老破小的房子不能只是刷个墙啊，给它改造一个外观呢，还是要产生真实的需求。居民的这个改善性需求里面，信贷政策、租赁政策、金融政策要支持居民满足改善性需求。
1: 很多的城市居民已经感受到了目前为止的一些城市更新的成果了，比如说增加很多的绿地公园、公共活动空间、适老化的设施，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在这些改造和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配套机制上面是需要做哪些调整？
2: 城市更新这块市政建设的规划要更加精细。第二个呢，根据城市功能的变化来调土地的结构，原来比如工业占比过大的、基础设施占比过大的、一些配套功能过大的，这些我觉得都要降下来。那更多的实际上是要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更多的生活。

活便利化的这些功能上的调整。第三块，过去的融资制度基本就是平台，然后呢土地抵押，那我们未来的话一定要朝向更精细的按区位价值和它未来可实现的这种潜力来进行评估和实现的土地的抵押的这些精细化的这个制度化的跟进。第四个，启用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比如像瑞士，保证我们有效的金融的供给。第五个，未来出现一批以经营存量房为主的这些新的主体，可以是银行、国有的企业，成立这种这个一到两家大的公司来进行收购、运营、供给的。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

有幻觉啊，它有不确定性，对吧？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啊、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啊，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啊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叫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啊，把我们市场当中啊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啊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面啊，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啊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啊，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啊，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这家金融机构啊，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啊，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啊，我是可以。

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

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 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市场聚焦，两市缩量下跌，科技行情回调中能孕育新机吗？行业风口，我国脑机接口迎重要突破，产业迈入加速成长新阶段。市场辩论会，市场延续震荡是坚持博弈科技弹性，还是退守高股息防御资产？全球瞭望，加息预期升温，美股科技股重挫，风险会否向全市场扩散？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元，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今天早间是震荡调整，军工板块逆势拉升，长城军工、湖南天燕都是两连板，建设工业涨停，电网设备股反复活跃，顺纳股份、太阳电缆、汉兰股份走出两连板。下跌方面，算力租赁概念是下挫，正通电子、力通电子双双跌停，电力板块陷入调整，桂冠电力、湖南发展跌幅超8%，个股呢是呈现普跌态势，沪深金三市有将近50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23万亿。好，这是盘面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消息面。隔夜美股遭遇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重挫2.1%，科技股普跌啊，走低，谷歌大跌7.1%。
1: 而且呢，就是近期我们看到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台积电，那么这个投资呢，这个增速呢也开始呢有所加大。但是台积电的这个增速，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已经是出现了一定程度放缓。那么全球的对于呢后续的整个半导体的这个硬件端的这个投资的规模，啊，是否会延续一种啊，就是投资力度大，但是呢总体的这个这个收入，包括呢它的利润，能否呢有所匹配，这个呢才是这个市场所关心的。那么我们看看呢，就是呢在上一次有关的这个科技的啊，这个网络的这个行情，比如说呢2000年的纳达克市场啊当中呢，其实呢各个厂家也是比拼的这个大规模投资，但是呢最后呢啊很多的这些企业呢都是被淘汰。还有呢是在这个10多年前，我们看到呢就是呢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大家也是啊这个比拼相关的这个设备投资，但是最后其实呢胜出的啊一些企业啊也是啊出现了这个比较少的这种局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看到呢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前阶段，比如说呢 Meta 呢开始进行这个啊卖卡啊，其实已经是预示着后续的整体的现金流的这种紧张的这个情况。我们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显然呢这个全球的啊这种资本的这个大规模烧钱的模式

0: 在后续呢不会得到延续。尽管现在呢，就是各大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厂商目前的啊这个产能仍然啊是出现了这个供不应求，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它并没有和整个这个应用端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所以目前整体的利润啊、收入啊、这个落地这个预期不强啊，而且呢，从已经这个公布的啊两家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报来看，确实目前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出现了这种负的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呢，它后续还要进行一个充分投资啊，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收入的效益比是否会出现一个下滑？我觉得大家呢从啊就是美股当中的这个二季报环比一季报已经开始出现端倪，其实呢这种泡沫呢已经开始呢有所展现啊，就是呢在华尔街的一些这个资金已经开始呢这个出现了啊这个大规模这个套现的这个局面。我觉得目前来看，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这个方向确实呢有很多的看点，但是呢，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所产生的这个效应没有得到延续的话，其实呢，对于我们 A 股市场也会产生影响。那么就目前呢，整个北美链来看，涉及到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涉及到相关的收入和利润，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70%左右。这样一个高比例的话，那么显然啊，这个美股的这种下挫必然也会带动啊，像北美链的，比如说呢，像韩国股市啊，包括我们的股市的这个大规模回调。当然了，韩国股市的这个去杠杆的这个效应在逐渐发酵，它的调整幅度会比我们大一些，但是呢，大家也已经能看到了，就是从这个6月底到这个7月初，我们很多的硬科技的股票啊，从高点到现在啊，已经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这种腰斩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呢这种腰斩要想呢再去这个充分的回血，再想回到啊原来高点的话，那么股价必然翻番。那么这种翻番的这个效应、这个动力从何而来？显然目前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这个缺乏。固然我们说了啊，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自主创新，有我们的国产替代，但是呢，现在呢这种状况还是呢在这种预期之中，可能会形成了一定的结构性的这种行情。但是呢，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短期啊，应该说呢，我们 A 股市场，尤其呢是这个北美链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不可能不受到美股的这种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大家对于呢整个半导体硬件的方向，还要采取呢谨慎的这个策略。好，谢谢。
1: 好，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一波啊跟 AI 相关的行情呢、那么火爆啊，源头呢在哪儿？就是这么多的互联网公司啊，互联网巨型公司投大笔的钱去建啊这个 AI 基建方面的算力中心呐 啊等等一些方面 AI 基建方面要投，就等于是要造房子，要造很大的房子，要造很多的房子，那么自然这个造房子的这个供应材料的这些啊钢铁水泥这之类的啊装有色啊这还有包括这个装饰材料，哎，这个我们用造房子来进做一个类比，大家就比较的清晰了啊，等于是算力中心要建。
2: 记得最近一个风险可能依旧存在啊，但是呢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偏防疫可能会多一些啊，不排除啊有可能会有一次二次探底的这样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当前的这样一个最近的一个情况下，投资者呢应该还是要这个保持理性啊，不宜去追涨杀跌啊。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看周建的判断啊，包括特斯拉啊，包括谷歌的母公司，隔夜美股表现都不是太好，今天呢韩国股市方面跌的也比较的多啊，市场的疑虑在哪？就是他们这个作为行业代表性的公司啊，它现金流转负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入不敷出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啊，赚的钱有啊，但是呢花的钱更多，那叫入不敷出，所以现金流转。然后市场就疑虑什么呢？他烧钱，他花这个钱啊，继续去大手笔的投资，能不能持续？钱越来越少啊，坐吃山空了，等于是啊，就钱。他如果投资不能够大手笔的投资不能够延续的话，那什么存储芯片了，什么各种各样的芯片啊，就各种各样的配套硬件的采购单量可能会降下来，这些公司可能这个未来的预期啊就会降低啊，市场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3: 我觉得这方面担忧不无道理啊，因为现在我们看那个 AI 投资这一块都在纷纷加码啊，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投资力度的话，那么市场所担忧的啊，首先你那个投入就会是你的现金流就会没有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啊，有些现金流本身特别好的现在变负了，另外就是如

0: 如果你的利润没跟上，那也就意味着在市场上或者在报表季你交出的答卷就是什么呢？增长不如预期。你这个增长不如预期的话，并不是说你没增长，而是指你资本的那个投入更大了，那一部分你用利润去覆盖没覆盖掉，或者说覆盖了一部分之后，你这个利润增长增速放缓。而本身市场看的就是你业绩表现如何，啊，分红送配如何。否则的话，当然市场上如果纯从那个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买卖啊这种行为上来说的话，那看波段性的行情。否则的话，投资一个公司，投资一个就是行业，它最终是要看你业绩表现的。就说现在这种大投入会使得你的业绩在阶段性上难有特别好的表现。而且市场所担忧的不仅仅是覆盖不掉的问题，而是指你投入那么多，确实如您所说啊，投入那么多，明年是不是还有这么大的量，还是继续会加码？那你如果收缩投资，又意味着什么？大家都会去联想。那么如果按照现在这个需求来说的话，虽然说还是旺盛的啊。但是这个业绩表现各方面啊，你的这种涨价行为等等，是不是能够长效维持，等等等等一些因素导致市场其实确实对科技啊。
1: 那我们认为呢，仍然会有这个长度发展。所以呢，从整个这个英特尔的这个走势啊，和这个美股的科技股的这个走势，确实呢有很多呢相背离的地方。就像呢，就是在7月初，Meta 呢和其他的一些呢相关的一些这个这个算力的这个相关的公司的走势出现分化的也是一样。可以说呢，它呢是一种这个局部的一种现象。由于呢。就是整体的后边的啊，整个算力的这个芯片的发展方向啊，包括呢今后的整个的这个封装的啊这个方向啊，可能呢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从而呢带动呢它的整个局部的这个部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财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状况。但是呢，从整个大的一个格局来看，由于呢整个 AI 端目前的这个大规模这个投资的啊这个效应还会增加。那么这种这个 CPU 单从呢这块儿。
2: 相关的公司，所以的话，最近明显呢就是看出来一点点，就是国产算力产业链半导体设备的公司，那么它的这样一个抗跌性啊，相对来说会比啊前期炒作的像什么玻璃基板啊，是吧？这个陶瓷电容啊那些有可能会更抗跌，所以整体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国产链有可能是在科技里面有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抗跌一点点。主持人。
3: 那刘文提到一个国产链的问题啊，我们再和周建来谈谈。现在多多少少可能有时候会，比如说从盘面啊、指数啊，都会受到外盘的一些影响，啊，甚至于有段时间，前几天、前两个星期就有一个现象上，硬件类的公司走势也比较强啊。这我们就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啊，把最近这个科技股的情况呢，大概呢都谈了一下。接下来还得谈点事件的影响啊。刚才周建评论的时候也已经提到了，地缘局势的问题啊。你看，这中东局势又再度升级，就引发了国际油价的飙升。布油就是布伦特原油啊，周四收在100美元上方啊，是5月份以来的最高位。WTI 原油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美元油啊，这报价呢是92.4，啊，前段到过60几的啊，70以下都去过，没多久现在又回到90以上了，又价格又涨得还挺快啊。那么全球库存呢，因为持续冲突已经是大幅的消耗，供应收紧的风险呢也在上升。富国银行表示，油价上涨直接推升通胀预期，美债的价格呢就下跌，美元呢就会走强。货币市场呢目前已经完全定价美联储9月加息啊。那么在供应中断恐慌蔓延之际呢，有消息说欧佩克加啊就是。他要提出来要把石油的产量啊来对冲恐慌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国际油价还是在高位的震荡。好，夏立军怎么看这个事儿啊？这个逻辑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前段到过120的嘛，就无非就是油价上来了啊，油价上来了，然后呢，通胀预期就有可能提升。然后呢，美联储那边加息的担忧呢也开始提升，啊，然后就是这么一套啊，这个推导逻辑，反而呢就导致了什么呢？这个风险交易啊，高风险的这种交易啊，那就开始啊走向了边缘啊。好，夏立军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影响？

0: 从这个近期的美联储的这个点阵图来看，9月份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是在50%左右进行徘徊。但是呢，随着呢就是近期就是海湾局势的这个升温，那么也是导致了原油价格呢是进一步的出现了这个大幅的这个反弹。我们觉得从这个层面来看，对于呢全球的这个通胀的预期，这种影响是不可小觑的。虽然说呢，就是在美国在今年的这个3月份海湾局势刚刚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表明说呢，美国有自己的页岩油美国呢可以呢从这个周边这些地区呢进行这个采购。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说呢，目前整个的这个全球的有关的这个原油的这个重油这个方面，应该说呢，这种这个原料油在就是中东地区是占据了一个很大的比重。美国的就是所谓的页岩油，如果它
1: 资金也经过了一个炒作，而且的话，其中不少品种呢，最近一段时间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大。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有可能是有一些短期的资金，它可能会这个出于这个一个中东冲突的这种影响做一个短期的一个套利做一个短期的这种波动做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情况，相对来说可能概率比较大大家可以适当的作为一个参考，主持人。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谈盘面请周建谈谈看有色金属电力板块。电力板块前面涨过一波来我们看看，电力板块前面涨一波一小波在大幅回调的背景下放量涨一波，马上就走着好好的就开始下挫了。然后呢，有色金属也是这样前面跌一波，然后反弹几天，现在又是往下。那有色金属嘛，我们说跟这个比如说国际有色金属的价格有关系，那电力应该算是内因定价为主怎么也这样就是纯技术反弹结束了吗？
3: 我觉得就是短期你说它技术反弹一下就告一段落是可以起来，但是也未必会吸引更多资金就
4: 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据商务部消息，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情况。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在去年同期高基数情况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6月份增速止跌回升，增长1.0%。限额以上单位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保持增长，其中7类商品增速在5%以上，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基本面良好，呈现进一步企稳向好态势。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需求旺盛，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零售额增长14.4%，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上半年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5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89.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1.4%，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5.2%。证监会周四召开工作会表示，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坚持打大打恶打重点，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新型业务监管，推进人工智能在监管中的应用。自经过多年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已彻底告别拼扩张速度、拼房源体量的粗放竞争阶段，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第一财经记者从行业机构了解到，一些本地化创新举措正在为行业提质转型提供可落地样本。
5: 如何来推动我们行业这个规模经济？因为大家总是在抱怨说我们行业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创下15年来最快增速，高于市场预期的144亿美元。公司实现净利润22亿美元，每股收益 0.42 美元，高于分析师普遍预期。

0: 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的采集，使得神经大模型的训练和脑机接口通用技术研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近期呢，脑机接口行业是催化不断，机构认为在政策和资本的双重共振之下，脑机接口产业迈入到加速成长的新阶段。
1: 据央视财经报道，7月22日下午，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

0: 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选股呢？
1: 首先，这个板块的估值不算高啊。如果你要说到整个脑机啊未来的发展前景各方面来说的话，它是不算高的。
0: 嗯哼。
1: 但是呢，因为现行行情之下有一些冲击力特别强的那种。

0: 现印度的一个卢比哈，现在是进入了这个新低。
1: 随着中国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开放的产业环境，庞大的市场需求持续吸引全球精密制造资源的集聚。记者在2026国际低

美国科技巨头的现金流的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太过实际的一些利空。包括这一波跌下来，一开始有三个利空，所谓的三个利空，那一开始说 Meta 他说他的服务器可能要出租，哎，是不是产能过剩了？然后呢没隔两天他就又有几个新的大单，又开始新造数据中心，然后呢又说这个这个叫英伟达的它的一些新的封装是不是要延期，是不是那个做这个良品率不够。那结果在这个礼拜它新的鲁宾芯片的话也开始新的架构，也开始量产，也打破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当时说到说整个国际的燃气轮机，就是为这个烧天然气为数据中心发电的这个订单哦到顶了，订单到顶了啊，整个市场又开始觉得有些问题。但是呢又到了这个礼拜，我们又发觉整个全球燃气冷气的巨头 GEV 的话出现的财报非常漂亮，它的订单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订单的话排到了5.4年以后。那么我们 A 股的话也出现了，比如说 GEV 的上游，那么也公告说我也签了大单，在它的上游我又签了将近100亿人民币的大单。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看上去有很多的一些利空，但最终的话都一一就解除了。那么包括昨天隔夜美股，谷歌跌了很多，大家看谷歌的财报出来都很漂亮，各行各业都很漂亮，包括它的数据。

0: 维持在这个前期的一个低点附近，或者是比前上一次的低点有可能会稍微抬高点点。但是就是前期涨幅较大的一个科技品种，它的一个市场底啊，有可能会比的这个前期的一个政策底有可能会更低一点点啊，所以大家可能要去留意。但是呢，比较好的一面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一波其实科技的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大啊。幅度也比较大，那么调整呢可能是一个快速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当然这样一个行情的话，它其实呢和韩国的市场的走势有点类似啊，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杠杆快速出清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啊同时的话一些量化呀的一些影响呢依旧可能会存在。我认为这是还会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整体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行情啊有可能会受这个资金面的这样一个宽松啊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因为从前期这个七月份的重要会议来看，部分机构有预测的今年的三季度呢有可能会这个实行一个降准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从这个概率来看的话呢，到八月份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后续的一个降准呢有落地的话呢，其实呢对市场的一个信心提振应该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哈，我认为呢上证指数呢有可能调整的幅度相对较小一些些，那种科技的一个调整的话有可能还没结束。所以我的风格呢可能是偏向于最近一段时间偏向于防守啊，这个高股息啊，还有这个电力设备啊，在这些偏防疫的公共事业的一些品种有可能最近相对会占优。那么等科技的二次探底结束，有可能才是一个较好的这样一些机会。主持人，
1: 谢谢刘先生进行了梳理哈。就目前市场一方面也是受到外围的扰动，另外一方面也是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二次探底哈。但是他刚才也是提醒到的，就是上证可能下跌的这个空间是有限的，不大，但是科技的调整还未结束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曾一崇先生，您好，您怎么看市场未来的运行格局，有没有这种继续探底的可能性？
2: 好的，我相对比较乐观一点。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行情的话，非常明显，如果科技涨不动的话，其他的板块感觉也很难有持续性。昨天看似有4000多在上涨，结果到今天的话就4000多要下跌。然后我们看一下，之前一个多月的话，整个都是一些科技的一些机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成交占比都集中在科技上，起码40%。那么到了这两天的话，看到其他板块稍微有一些活动了，但是呢，成交占比的话就四处分散，就没有一个集中点。包括之前我们看好，比如说像医药啊、包括金融啊、券商啊，也就是放量嘛一两天、三四天它就结束了，就很难形成个合力。
1: 对，
2: 所以在目前这个状态下的话，我们认为如果市场想要走强的话，还是得靠科技先顶回来。谷歌它发布的财报，包括它的资本开支来说，那它都开始继续往上扩张了。所以呢，相信后面的很多其他的科技巨头的话，应该也会跟随它的步伐，因为我相信这个谷歌的话，它因为它什么，它又有硬件 AI， 硬件 AI 芯片，它有 TPU， 然后呢，它也有大模型，它还有数据中心的云服务，就等于说它在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中，它是什么全能战士，它什么都有，所以它应该说对于整个 AI 整个产业链是不是还很红火，是不是后面还很关键，或者说整个中美大模型在目前是不是在最后的冲刺你争我夺的关键时刻，它的话是应该是最清楚的，因为它是每一个新板块它都有，所以它还在继续大扩充它的资本开支，所以我认为这一条 AI 的线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再最后的话就是说，这个市场如果说科技短暂起来的话，可能其他板块也很难给它做一个很好的引领作用，所以我们还是看下周或者说月底之前，那科技的话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
1: 好，也就是说目前来说科技还是市场的主心骨哈，但还是要看它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要有两个观察的时间窗口，一个就是下个星期看长鑫上市之后市场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不行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下一个窗口，就是美股的一些科技巨头公布的财报，他们的这个资本支出有没有有效的放大，
2: 对，
1: 可能也是一个时间窗口。
2: 是，
1: 好的，谢谢。那下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夏立军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像半导体设备哈，它在这个弱势当中相对也是比较强势的，像托伦斯20%涨停，智纯科技、博通集成涨停。那今天半导体设备逆势走强的原因是什么？那经过一波前期的下跌之后，您觉得当下能否介入？
3: 哦，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这个设备今天的一些股票，确实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上涨。但是呢，整个半导体这个设备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方向，主要呢还是呢在于呢这个。

个 PCB 这个方向在进行这个加工，尤其呢像今天的整个这个创业板当中有关像这个打孔啊等等的这些概念的股票的走势呢还是这个比较平稳。那么我们从整个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的这个需求端来看啊，从海外确实呢这个业绩增长的是也是比较平稳，但是呢整个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啊目前的整个资本的开支啊基本上和整个半导体硬件端的啊这个水平相比啊差了两个这个数量级。也就是说呢我们从整个半导体硬件这个投资方向啊你看海外呢已经是超过了这个2000亿美元，但是呢从整个的半导体设备来看这种投资增速基本上呢是在啊这个200亿美元左右。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规模，而且呢未来两年呢它整体的复合这个增长率，我们说投资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啊是23%。从目前来看确实呢这个板块啊整体的估值呢包括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啊对于呢它的认同度并没有形成的这个泡沫的统一的这种概念。那么加之呢我们在这个下半年有关的 DeepSeek 微词啊包括呢和华为这个950升腾的这个系列的一个适配之后，其实呢对于呢整个半导体的啊这个需求量也会增加。我觉得从整个海内外的这个预期来看啊，虽然说呢有这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从目前整个啊这个方向的这个投资其实呢并没有出现的啊过于呢这个内卷的这个态势。另外呢从整个半导体的这个方向来看，我们认为呢就是国产的相关的产业链这个方向恐怕呢它提升的幅度呢会相对的会大一点啊。比如说今天的伴随我们看到有关的像半导体的一些的电子化学的一些方向一些个股呢也是出现了比较好的这种走势。

0: 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那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同一天，伊朗称拦截一枚美军战斧导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一枚当晚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经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如果说曼德海峡再遭封锁的话，沙特原油出口乃至全球原油供应都将会承受更大的冲击。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此番威胁是其与沙特长期积怨的体现，也是目前美国与伊朗激烈交锋之下对伊朗的策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处于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的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7月以来，沙特每天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西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75%。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
2: 基本上呢，主要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撤，
0: 对，
2: 包括我们国内市场，包括日本，包括韩国。那尤其韩国呢，今天跌幅呢，基本上都来到了这个6%左右啊。
0: 其
2: 实一方面呢，就是虽然长期来看呢，亚洲市场和美国市场的长期相关性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也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当极端市场行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相关性呢会有比较快速的一个上升。那尤其目前的宏观环境呢是冲突再次爆发，然后以及呢这个加息预期呢是再度升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目前其实全球目前股票市场的主线呢还是集中在 AI 和 AI 的产业链上。那亚洲很多经济体呢，包括日本和韩国呢，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和美国市场呢是有比较高度的一个绑定。所以说虽然亚洲市场并非是这一轮风险的源头，但它很难能缺席这一轮风险所带来的市场的调整，所以我们还是观察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尤其对于韩国来讲呢，首先这个韩国市场本身呢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市场，那投资者呢通过这个融资融券以及杠杆品种参与，然后确实是放大了这样一轮波动，所以投资者呢还是要关注未来地缘政治的一个走势，以及呢这个具体 AI 产业链啊它的一个叙事能否在目前阶段去延续，这是关键。谢谢。
0: 好，非常感谢郑东今天带来的分享啊。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具体的表现，来连线到德翠财富分析师朱一诺。你好，那今天亚太股指整体下跌，港股也是承压调整，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3: 今天亚太股和港股的调整核心并不是单一利空，而是外部宏观环境出现了增长预期转弱、通胀预期上升、美债收益率上升的组合压力。美国推出新一轮关税措施，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中东局势升级，推动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又重新强化了市场对通胀和加息的担忧。在这一背景下，科技指数跌幅明显高于大市。 资金优先降低高周期成长资产仓位。不过，盘面并非全面下跌，部分半导体、金融及个别事件驱动板块仍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反映资金更多的是在进行结构性调仓，而不是无差别撤离港股。当前市场交易的是全球风险溢价上升，而非港股企业盈利预期全面恶化。短期来看，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仍是最关键的两个变量。

0: 如果二者维持高位，港股估值扩张空间会继续受限，但若外部冲击缓和，当前较低估值和政策支持仍可能带来修复机会。
1: 好，那港股部分人工智能概念股逆势走强，智普、蓝启科技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人工智能概念的表现？
0: 人工智能板块，最近呈现明显的分化，市场已由主题普涨转向对技术路线、商业化能力和盈利预期的筛选。部分大模型和半导体相关股份逆势走强，但板块内部仍有个股回落。资金并非追逐所有 AI 概念，而是偏好具备技术稀缺性、国产替代逻辑和明确产业催化的方向。海外大型科技股因 AI 资本开支回报受到质疑而下跌，但这并不代表 AI 的需求消失，而是市场重新评估 AI 价值将在模型、芯片、基础设施和应用端之间如何分配。
2: 有一批，景气度还可以，但是不在这个科技赛道当中的一些板块，比如说锂电，比如说这个电网设备，他们由于这个一些种种原因吧，可能机构是把这些筹码给抛掉以后去追的这些科技，导致这个集中度，一方面集中度提高，一方面这那边形成一定的这个 K 型分化嘛。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这些资金需要一个回流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集中度太高的话，它最后一定是有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指数来说，因为我现在不太确定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这些通讯板块也好，这些 TMT 板块也好，它如果出现回踩的话，它对那些科创板指数，包括创业板指数，它到底有多大影响？因为。
3: 而会导致的话，再次形成上拉的过程中，对吧？那在上方的这个套牢盘，它会形成一定的抛压，那对未来这个走势的这种延续性来说的话，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制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2天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打到这关键位之后的话，出现调整。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科技方向的话，在今天盘面里面的话，表现相对来说是这个比较偏强的那也是因为昨天，对吧？这个就是科技方向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今天呢迎来了一个这个小幅度的一些这个情绪修复。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方向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这个修复力度不是特别强，是属于这种弱修复。那未来的这个状态政治中呢，那科技方向的话，依然还是有望这个会延续做一些这个调整像此前跟大家去聊科技方向，也一直有强调过未来的话就是产业逻辑比较强的，有业绩支撑，不断这个业绩兑现的。那这些品种的话，可能在经历这个充分调整之后，后面还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前面的话，一些这个跟风这个上涨的一些这个个股，如果说没有这个迎来业绩的一些这个兑现，对吧？那可能的话，在接下来的话，还会这个不断的去做调整，不断的去做这个创新低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针对科技方向的一些这个操作，还是这个要谨慎一点。包括未来的话，哪怕出现企稳的话，其实标的上面的话，更多的还是去选择一些这个细分龙头或者说是迎来业绩改善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尽管科技方向有所表现，包括也可以看到这个银行、石油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护盘的一些这个情况但是呢，整体来说市场的话，这个情绪也是这个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这个今天来说的话是也是有4000多家公司是处于这个下跌的只有500家左右的公司是属于红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这个短热度的话，是再次进入到一个这个情绪的冰点。那此前的话，美元对吧？更多的还是要去结合未来有没有这个中期的一些这个逻辑支撑，对吧？短期来说的话，有没有市场这个资金行为的一个介入那这样的话去做的话，可能从弹性的角度来看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说是你把这个时间周期稍微拉长一点，那你半个月、一个月回头去看的话，可能这些方向的话也能慢慢的爬起来，也能够带来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收益。而一些科技方向的话，可能的话在这个当天的盘中可能振幅比较大，但是真正能够抓在手上的这个，可能针对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难度其实是比较高了，对吧？像昨天的话，这个也跟大家去聊了这个像电网，刚才这个徐老师也说到这个电网昨天的话跟大家聊节目当中的话，就是聊电网的话在低位出现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如果说各位投资者的话，这个昨天没有去听的，没有去领取福利的今天的话也可以这个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去免费领取一下。那今天呢，还是从这个低位的角度去跟大家去这个去聊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重点的话是要跟着市场的一个资金行为因为其实个股它的一个这个涨跌来说的话更多的还是要靠市场的这个资金推动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本来 AI 硬件的话持续上涨的话，从最新公布的这个基金它的一个这个持仓情况来看的话，是极致的一个抱团，就是资金的一个这个极致的抱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的话科技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其实不是说这个刚出现调整的话然后的话这个市场资金就在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去年来说的话，它的这个业绩是出。

0: 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长的。啊，那这家公司它的一个股价的话，其实在去年全年来说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股价的话，去年应该是从16块钱最高的话涨到56、57左右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来说的话，它是出现持续调整，杀了一波估值。啊，目前来说的话，整体来说位置是相对偏低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两天的这个过程中啊，也是这个向上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其实从6月份开始啊，就是市场的资金就已经在逐步的一个回流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6月份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这个机构啊，去上市公司进行这个调研啊。
1: 在这个观点，第一就是认为慢牛还在啊，这个慢牛因为上周大家也看到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加大力度的一些呵护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未来这个投资的话，大家还是要长期主义为主，还是以这个均衡配置为主啊，就是如果极端的配置科技的话，可能在5、6月份啊赚得很开心，但是到了7月份以后，可能也是亏起来，也是非常快的可以把之前利润全部给擦掉。
2: 嗯，听起来是非常骗机构的一个思路啊，一边配科技，一边还要配一些在红利里面。
1: 对，
2: 但六月底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说不看好，或者是把这个 PCB， 尤其这种这么热的，
1: 对，我当时就是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从去年3月份开始跟踪的，到现在我就不跟踪了嘛，那就说明其实也是给很多人有这么一个提示，对不对？
2: 时间点也非常的好，就正好是在六月底的时候，你察觉到风格资金的
1: 6月20多号
2: 啊，那个时候其实也很及时，那个时候走其实刚刚好。
1: 对对对。

0: 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
1: 中国的这个车是本身有竞争力，所以呢，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

0: 其实也比较难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销售你的企业，
1: 嗯，
0: 啊，你要让他认可到你的价值，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个周期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长很多。那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被 AI 包裹，那 AI 的这个造成了很多的产能溢出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1: 嗯哼，
0: 对。但是呢，就这三个维度，我想都需要去建立，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从运维的角度，那我们的客户往往也会要求我们说，哎，你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在日本建立你们的仓储中心等等啊，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触角去达到短期之内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可能中长期来看，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还是通过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筛选，挑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供应链。
1: 嗯，那么最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2026年啊，今年中国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关键判断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2026年呢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
1: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
3: 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一方面高端制造、新兴出口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消费、地产等全线走弱。那与此同时 ，A 股的 K 型分化也是非常的严重，科技股一枝独秀，涨幅惊人，但是其他的股票几乎全线下挫。5400只股票上半年的中位数呢，涨跌幅是在-15%。本期我们就来重点的聊一聊，为什么会有 K 型基器？那股市为什么会 K 型分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来把握投资的机会呢？本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的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呢，是资深的私人银行家、MSCI 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黄凡，欢迎黄总。好，我们来先和二位来聊一下这个 K 型经济和 K 型股市在数据和现象层面分别有哪些具体的表现，那两者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一种传导和反馈的作用。今年这个词儿很热哈，梁总先来跟我们说说吧。
4: 对，确实今年 K 型分化啊，不管是经济的 K 型分化还是股市的 K 型分化，确实非常热。我参加了很多次这种论坛啊，论坛的演讲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 K 字啊。那确实是今天呢，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数据总体来说还不错，比如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中国的 GDP 超过5%，对吧？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出口也很强劲啊，然后呢，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像创新药的 BD 啊等等啊，都屡创新高了，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消费啊、传统产业啊、跟房地产相关的各个产业链啊，其实大家都感觉这个体感比较不好啊。那我这里有些数据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1到5月份，我们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速110%，啊，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也是增长110%，啊，然后整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超过，啊，涨幅超过50%，啊，这就是 K 的往上的那一撇。那往下的那一撇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啊，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了22.6%，啊，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16.2%。啊，汽车的零售下降了16%啊，所以这个就是 K 型经济的经济的分化啊。那另一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股市里边也看到了这种极致分化。那上半年大家也都知道，上半年如果你投的是跟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的话啊，不管是半导体啊、存储啊、光模块啊，就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涨幅非常大。但是在这个之外，对吧，如果你买的是消费，我看很多消费股，包括一些非常优质的消费股，现在股价已经跌回到2024年的924之前了啊，还有很多的传统制造。

0: 我认为呢，大趋势上的 K 型，那么估计还会维持。但是呢，这种 K 型的经济的背景底下呢，其实投资那就不一定是还要 K 型的投资策略了。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其实向上的行业不等于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因为考虑到一个马太效应跟估值啊，现在的话呢，都看到哈，现在我们向上的这些 AI 的行业，比如我们都知道那些段子哈，要一定要站在光里，记在心里。那么光模块跟 AI 芯片的估值已经是历史的。
1: 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内卷，啊，反内卷就是什么？我们各行各业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呢，带来了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企业的毛利、净利率、盈利水平的下降，啊，其实那个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因为很多人在探讨，就中国 A 股为什么老是指数涨幅不怎么样啊？这个说我们跟美股比，美股是慢牛长牛行情，我们老是在以前在3000点保卫战，现在说4000点保卫战，然后这么多年就在老在那折腾，对不对？啊，很多人会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其他的，比如说，大股东减持啦，或者量化啦，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度原因啊。我承认这是部分原因啊，但是我觉得根本性原因不在这上面，根本性原因是在于我们的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还是太弱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大概10年前我去看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可能是10%以上的，不差的。但是到了去年，可能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6%了。
0: 这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
1: 一个是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各行各业内卷太厉害了，导致我们的各个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下降是有关的。那你如果一个上市公司啊，股票市场，你的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水平是在下降的。
0: 居民大家的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都面临挑战嘛，比如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是面临要修复的，为什么？因为刚才讲过了啊，资产是弹性的，负债是刚性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发现我原来财富没那么多哦，我现在要看着点哈，不要消费那么
1: 特
0: 多了。
1: 别是最近这4、5年，我觉得原来是消费的主力、内需的主力，中产，
0: 对。
1: 因为中产阶级呢都在大城市里边加了杠杆去买了房子，然后房子的体量是远远大于股市的。啊，房子跌个30%，那比股市跌30%的这个
0: 是的，是的，
1: 带来的
0: 是
1: 这
0: 的，
1: 个伤害要大得多得多。因为房子是300万亿
0: 大
1: 的
0: 部
1: 体
0: 分的
1: 量
0: 财富就在房地
1: 啊，
0: 产
1: 那
0: 里
1: 股
0: 面。
1: 市就100万亿的体量，这个是1:3、1:4的关系的啊。
0: 所以稳地
1: 我
0: 产
1: 补充
0: 这
1: 一
0: 个
1: 下啊，
0: 是必须要做的啊，把房价稳住，至少不要再往下走了。同时的话呢，也想办法让他们感觉到未来更美好啊，未来我会有更多的收入。如果认为未来有更多的收入，我现在就

0: 将如何推进？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十四五、十五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守英。
1: 那近几年来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刻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下滑，都让人们重新审视土地的功能和价值。您也曾撰文提出，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需要重新界定土地的功能。未来土地功能将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2: 现在来看，这个以地谋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了。中国过去的40多年的经济发展上，最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土地嘛，就是土地创造资本，土地通过创造资本来推动增长，推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个是一个最显见的一个事实。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模式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它应对高增长发展阶段，那土地呢，作为一种要素，多供地或者把地供在有利于增长、有利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地方，它效果就很明显。那中国的独特性在哪里？就是我们又加了一个土地制度，就这个土地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来用土地作为一种工具，就我讲的发动机，来加速了这个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

留在家里的老人，不可能靠在都市圈里面工作就业的人的日常的照料啊，这种就是老去的人，这一批人的基本养老的水平要提高。70岁以上的人，不要再因为养老金的过低，他还要去工作，就保证他基本的生活的这个体面。第三个，我想问是在流入地工作嘛？他实际上是在流入地去看病，医疗应该是实现两地的平权。第四个，孩子的教育在流入地。

0: 科技这一块，我觉得一大家不用去考虑太多，说长线上市会对市场有什么影响，或者我觉得这些其实可以忽略掉短期的一个波动。
1: 可以明确的说，就很多的实盘大赛我也追踪了好多，其实现在仓位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个行情都在等待。那等待的话就这两个事情啊，那资本开支的话呢，现在其实美股那边两大巨头已经披露了，那披露完之后的话，接下来可能还会有 Meta， 还会有对吧亚马逊啊，还会有微软啊等等，这些可能也会陆续披露。那经过七月底下周的话呢，可能这些事情也会落地，那大家又会更加清晰一些。那无论它的资本开支是提升也好，是它现金流是负的也好啊，这些事情可能又落地了。落地完之后的话，这些观望性资金有可能在下周的时候也会慢慢的进入到市场当中来。所以指数层面上的话呢，我觉得靴子落地之后啊，市场有可能在这里会开始有一些观望资金慢慢的又会回到市场当中啊，那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呢，应该会形成一些助推。那再有一个点的话呢，就是整体指数节奏上来说的话呢，今天收盘我们看到的是整体上涨家数其实只有几百家啊，市场的话情绪上来说又到了一个极度性的冰点。那这种极度性冰点的话呢，从短期的择时上来说，往往也意味着可能接下来也会有一定的情绪性的修复会出现啊。所以下周我并没有那么悲观啊，真当一些靴子落地之后，指数在这里应该还是处在政策底部的第一笔反弹当中。上证指数我的目标位，第一目标位应该还是要看3940到3943的第一个缺口那里啊，那个位置上的话呢，后面看一看放量的情况，整体市场的状况啊，有可能不排除会有市场底的一个探底。
2: 对，这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市场的被动出清逐步降温的一个阶段啊。嗯，
3: 那您认为下周一长兴科技的上市会不会对整个科创板块以及科技股带来一个转机？
2: 是这样啊，长兴它是科创板上有，就是科创板上市以来最大的一个 IPO， 目的是近600亿了。就是体量来看，它是远超了当年的中芯国际。那我们可以看中芯国际，它上市当天，它成交额占了科创板当日总成交的一半啊。然后就是它确实会导致一个其他的个股的一个流动性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当天的科创板科创五零的那个指数也是有一个暴跌，好像还创了那个单日的最大跌幅的一个之一啊。所以确实上市首日会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如果它这个第一天涨幅比较温和，比如说是在2到4倍这么一个区间之内，那它的估值可能不会一次性的这个透支，那市场情绪会慢慢的稳定下来，提前离场的这个观望资金会批量的回流。然后像其实今天已经有一些板块的异动啊，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啊、材料、封测，它都有一些已经有一些微型的这个反弹了。所以如果这个后面比较稳定下来的，我觉得还是会有分批入场的一个机会。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苏的观点啊。相对来说，
4: 不只是要关注增持的金额，还要关注增持的比例。比如说像下面这家公司，那么可以看到7月20号啊，公司公告是拟1.8亿到2.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规模的话呢，是占到当日公司流通市值的10.66%到13%。同天呢，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计划在未来6个月之内是增持不低于3000亿元公司股份，是占到公司公告当天流通市值的1.78%。随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那么公告发布以后，是走出了4连板的行情。那么回顾它上涨之初啊，我们会发现股价是经历过一段近50%的下跌，是严重的超跌，而当时呢，估值仅有18倍左右，那么公司的市值仅有20亿，属于典型的是小市值公司。那么这些也是资金比较喜欢也比较容易拉的一个方向。因此呢，我们帮大家精心的做了一些梳理啊，就这些福利到底该怎么样去筛选，咱们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找到市场当中经历过至少30%以上下跌的那些超跌股。其次的话呢，再筛选出近一个月公司已经发布了大额增持公告的这些公司。最后啊，当然是优选出那些目前估值较低，同时又属于是小市值的这样一份福利。那么现在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福利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家案例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啊，在总市值在50亿以下，属于是小市值公司。那么在7月17号，公司公告呢，是拟以自有资金以及自筹资金是通过集合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的 A 股股份。那么回购的比例呢，是占到公告当日有效流通市值的1.5%以上。那么走势上面的话呢，在近期是在低位是已经构筑了一个小箱体，今天是放量突破了底部的平台啊，低位开始启动，而且呢是有一种 先人指路的

0: 这样一个走势形态，那么接下来是有望依托底部箱体走出一个主升行情，类似于这样的机会我们都一起帮大家梳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股价超跌加大额增持回购的小市值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为下周的行情提前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资讯。那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哪些板块还值得我们去中期的关注，马上回来。
2: 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
3: 是上一次就是前两天的那一次5000多家下跌之后呢，其实马上就有了一波反弹。那么从今天来看，也就短短的不到一周之内啊，就两三天又出现一次将近5000家的下跌，说明整个市场的情绪面，从今天来看也杀到极值了啊。然后呢，你从最近的资金面上去看的话，其实高位的科技股从高位下来杀跌50%，很多这个融资盘也基本上就是该爆仓的也爆仓了，也强平了，所以说往下的这个做空的动能其实呢也不够，对吧？两融余额也很明显，连续12天下降之后，两融余额开始慢慢的这几天又开始增长了。所以说呢，我从这几个维度上去看，我觉得整个这个往下的空间很小啊，再加上现在呢确实这个护盘的啊各种消息也是不绝于耳啊，不管是股东增持啊，包括呢我们说这个像国新城通这种国家队资金也是在不断的再去花了600亿再去护盘啊，包括呢我们说刚刚出的消息，就是从这个一直到月底啊，每天呢这个逆回购每天6000亿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相当于就像从下周开始嘛啊，每天6000亿的逆回购，这也是给市场补充短期的流动性，其实呢也是相当于大家都担心长线上市会对市场造成影响啊，其实呢这已经在对冲这个影响了啊。另外呢再一个呢，就是科技股因为长线上市之前其实呢已经消化了大量的这种泡沫，所以说呢长线它本身估值也不高啊，那价格也不高，所以说我觉得很有可能长线上市就会带动科技股走出一波反弹行情的啊，因为存储芯片这轮跌的是最惨的啊，很多从高位下来已经跌了这个50%之多啊，对，而且都基本上都超，从高点算啊，都超过50%了。所以说呢，你有一个这个超跌的反弹，我觉得这个概率也还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双创啊，尤其是科创板，对吧？今天呢其实是率先已经止跌了啊，所以说下周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科技股行情的反弹的。
1: 所以您认为短期还会反弹，尤其是以双创为代表的，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但是如果从中期看，你觉得已经到底部了吗？
3: 我觉得这就是底部。
1: 你觉得这就是底部，为什么呢？
3: 对，刚才我也说了，在这个地方，第一呢有重国家队资金的这种护盘，再一个从消息面上来看，反复在提示，是吧？就是要维护这个市场的稳定，是吧？这是从这个我们说从是就管理层的这个意愿上来看，很明显，是吧？啊，这里边呢是在护的。其实呢，像这样的
1: 底部是吧？
3: 其实你想一想，
1: 嗯，那问题是您觉得如果中期到底了，所以你认为市场未来的主线是不是还在老的主线上，就是以 AI 硬科技为代表的主线，还是说这个主线会变？
3: 你主线的话，你可以重点看一下国产的算力。其实我觉得未来其实国产算力的很多方向值得我们去看的。啊，不管是国产的 AI 的这个
4: 人工智能相对国产算力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突破，啊，那这条线的话呢，会不会在这种新的方向之下能够给到一些共识，给到一些带动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留意。啊，而且超节点它并不仅仅是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公布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它确确实实实打实的是有一些未来空间的。为什么会有超节点呢？因为超节点它是优化单卡性能的，
1: 嗯，
4: 啊，那我们对我们现在整个算力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很有力的助推。
1: 有个观众问什么是超节点，跟大家解释一下。
4: 超节点其实就是把很多的卡集群给它连接在一块儿，然后的话呢进行性能的优化啊，这是咱们咋说呢，就是规模作战，
1: 嗯
4: 啊，单卡性能可能不太够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是吧，我们来10个，然后给它优化的更流畅一些。那这种其实简单就是这么可以这么去理解，它是一个优化。那这个优化的话呢，其实

0: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逐步性的布局了啊，它是能够提升单卡的性能啊，那对于我们未来的算力的话，特别是国产算力的相关的部署，应该会形成有力的助推，也有助于我们未来的相关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些需求。因为最近你像还有很多网上的一些传闻，比如 DeepSeek 的创始人的一些访谈，大家也能看得到。其实，最缺的是啥？包括大模型最缺的是啥？到最后还是缺算力。啊，还是缺算力，所以算力的话呢，国产算力的相关的这种部署应该是要加快的啊。所以超节点的话有这个逻辑，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超节点的未来的增长空间还是蛮大的。我们可以看一张图，机构预期的话呢，超节点2025年到2028年这未来几年的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啊，超节点因为是刚刚开始有部署嘛，所以
1: 是说它的确是有一定的量在那里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要去细分的。那当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它落地以后我们才能看得到，现在其实是看不到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下个月的 CPI。啊，下一个月的一个月的 CPI 其实也很重要，这一块也要去做一个关注。第三个就是下周一的长新了啊，那这里面我觉得这一个月可能会因为这三件事情都没有完全落地的情况，而导致说整体的一个市场行情，大家会有一种感觉，一非常悲观，第二个就是不断的非常磨人，非常磨人，有几只脚几只脚，或者说是不断的在这个底部区域不断的磨磨磨，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比较偏向于什么，就不用去看了。啊，就不用去看了。这里面因为什么？因为你看了，你会引发自己的一些情绪。但我目前还是坚定的看多设备和材料，因为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产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要讲，就是说半导体这里面，海外链，我觉得也可以看起来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先来看第一张图啊，这张图我今天带过来，就是说，主动权益整体一个公募基金，它在第二季度是加了电子。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好，那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观众互动的投票结果。那今天啊，第一个问题是两市成交跌破2万亿，地量之后二次探底何时完成？选 A 一周之内完成的占到56%啊，大家比较乐观；选 B 一个月之内的占到22%；选 C 三个月的占到15%，其他的占到7%。第二个问题是下周市场进攻方向会是科技吗？选 A 会的是54%啊，大部分投资者可能重仓的科技；选 B 不会的占到36%，其他的占到10%啊。相对来说，其实观点有一些不一样。另外，我们观众朋友支持哪位嘉宾观点呢？我们投票的观众啊，选 A 宋陆瑜的占24%，选 B 陆毅的占27%啊，大家比较接近，有自己观点的占到49%啊，大部分观众有自己的观点。好，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连线，再来聊聊后市和板块，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

0: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1: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0: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1: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命。

0: 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这种所谓的双海峡封闭成为现实的话，对于这个各国的冲击，对于通胀，可能又意味着什么？
1: 好的，就是的确就是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包括很多的能源行业近期一些专业人士都在预计，就是说油价可能并不会像，即使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和平协议，那么油价也可能会不会那么快的回落，也可能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为什么呢？实际上就刚才你讲到了，因为包括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一个水平，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之后呢，美国会必须要增加它的战略石油储备，然后包括像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像印度，它可能也会来增加它的战略石油储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呢，在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是减少了大量减少了这个对原油的进口。实际上，对于西方很多的华尔街啊这些人，他们的都说中国是对油价的维持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的，就是减少这个原油大量这个进口，所以在未来中国也可能也继续也必须要重新来增加这个原油进口，所以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整个的这个油价呢，在未来进一步的这个涨高是重新的回涨，而这次的这个冲突进一步加剧，然后双海峡封锁，那就可能进一步加剧油价的这样一个回涨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0: 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全球的通胀。那么油价跟通胀相关，您刚才谈到的这两个海峡，对于除了原油之外，别的商品的运输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样，如果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持续的话，对通胀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好的，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实际上通胀风险呢，的确就是说，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原油的这个能源的，霍尔木兹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封锁以后，可能对这个整个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然后它影响到它的下游产业，那么整体的通胀压力会增加。那么这个在上前几个月4月、5月份的这个美国，比如说美国通胀数据都充分显示出来了。那么但是呢，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通胀的风险，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它和油价没有关系，因为就是我们知道，从最近几年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以后呢，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特别是美国以这个算力增加算力为这个背景而。大量的数据中心和其他一些半导体设备啊、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个大量需求增加，这个实际上会导致整个的一个相关的产业的这个供应短缺、需求增长，然后这个是通胀压力会增加。然后还有就是美国的政府开支，它的赤字越来越大，因为特别是这次对伊朗战争以后，它的赤字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这个也是它会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这两天又在讲，实际上通胀的威胁是持续性的，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忽视或者认为它已经减轻了压力减轻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整体来说，这个整个的通胀压力可能会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就是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非常重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持人。
0: 好，谢谢薛磊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全球投资环境日新月异，第一财经独家对话罗素投资，聚焦90年老牌资管如何拥抱 AI 与多极世界。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回来。老牌投资管理的巨头要如何拥抱日新月异的 AI 投资浪潮，引入新鲜血液或是破局之法？近日，拥有90年历史的罗素投资迎来了新的长期所有者。
1: Belief in the U.S. market in many portfolios, the question will become for different investors.
0: 0.49%，创业板涨1.52%，科创综指涨0.12%。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半导体设备、先进封装等方向领涨，同时摩托车、银行、电信等板块也都表现活跃，领跑涨幅榜。而贵金属板块深度回调，互联网概念集体走弱，餐饮旅游板块陷入调整。此外，石油化工、发电设备、制药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 ，AI 智能体正逐步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演进。为探寻数字化转型深水区的行业创新路径，陆家嘴金融沙龙第23期活动近日启幕。活动汇聚学界专家、头部私募，
2: 表示当前大模型在精准度、幻觉意志等关键能力上持续突破，落地速度持续加快。
3: 人工智能落地在金融行业当中啊，我们发现现在趋势是在应用层面，人工智能的准确率、幻觉意志等这方面在迅速的提升，所以它落地的速度会进一步的加速。在我们人工智能的金融产业当中啊，我们发现在智能的审核、智能专业文档的生成以及知识的问答这个层面，三个层面现在都有这个巨大的这种应用的潜力。
2: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AI 技术应当全面融入私募各业务场景，通过全域落地应用，充分释放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
4: 大家更多希望现在目前在这一波里面，大家希望拿主观私募能跟 AI 进行结合，所以这个论坛里面其实强调了一点，就是在量化在私募里面如何把 AI 技术穿插进去，让 AI 赋能到现在目前。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昨天呢是有应该是有六连板还是七连板的个股，那今天没有再晋级了，所以只有四连板的。四连板有两家，分别是爱立家居还有长揽科技。三连板的也有两家，新能股份以及五洲医疗。两连板的是长城军工等13只个股。最强风口方面，昨天排在第一位的是电力，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是一家涨停。军工方向，我们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板块会上榜了，今天有7家涨停。算力硬件方向4家涨停，另外像电力只有4家涨停了，昨天电力方向是有33家涨停。锂电池方向只有2家涨停，房地产2家涨停。好，那我们来说说操作，下周应该更多的关注什么？你看这个风口榜啊，也是没有什么太强的持续性。在整个低位的品种当中，创新药算是一个有一定持续性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电力，但是到了今天，电力、创新药也都开始调整了。那很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在长鑫上市，下周一长鑫上市会给科技股接下来的操作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它的节奏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今天我们看一下半导体，半导体最后只是微幅下跌0.5%，但是像设备啊，然后还有像封测都有表现。可是你说位置低嘛，它确实也不低，所以我们来请二位先来分析科技股下周的这个节奏啊，在长期上来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吴海龙，
1: 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市场就是长期相关受益的那些公司，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就是你像今天领涨的那些设备，包括相关的
0: 封测
1: 材料这一些，因为确实长期上市以后，那你资本开始加大以后，它要投嘛，那这些确实应该说是在未来它有直接的一些收益啊。但你说位置，我觉得你说高低，那确实前一段时间6月份那波是涨得比较加速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调整实际上也是蛮充分的啊。那主要还是现在确实在就是科技股，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科技股贝塔不高，现在就是说更多是要你去找科技股里面的阿尔法，就不像前面一段，比方说上半年的时候，更多你科技的纯正的在涨，然后科技的可能你沾着这个概念的也能涨啊，但是我们看这一波跌下来，沾着概念题材的就它跌的比较多，就纯正的可能相对比较好一点，所以接下来科技就是贝塔没有，可能相对短时间我觉得是没有，但更多是在自身的就是它的基本面或者说未来的就是各种预期很强啊，那我觉得它是可以去看的，
2: 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科技和伪科技可能在下半年它的这个变化会比较大，但是这个位置我个人偏向于从情绪修复的角度也好，或者是从真的从一个市场可能会冷静的看待一些估值的变化也好，我觉得至少要以这个周度或者月度级别的这种震荡之后才会消化，所以科技在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你回忆一下当时在这个6月的高点的时候大家愿意往里冲，但现在很多的其实我们说无论优质的还是劣质的可能从上方都下来都有将近30%-40%的跌幅，你在这个位置反而不敢去布局了，我倒觉得可能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时机或者是一个选股时机，我觉得这个大概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可能更好的是一个观望和布局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科技板块来看，
0: 我觉得是这样，就刚才彭彭说到的，比如说6月份对吧，涨高的时候大家追，那现在跌下来了，如果看好科技其实更应该去关注科技，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知道科技里面比如说我们一直说啊真科技

0: 或者说哪些是能接下来还能再起来的啊，还能再去挑战前高的，你这个思路是什么？怎么观察呢？
1: 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大家可能前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报二，特别是二级报披露的时候，就是反正无论好，就是业绩炸裂也好，大家可能这个当天的这个走势都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说有情绪面和资金面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在目前这个位置，你第一个是先要结合一下中报，对吧？这家公司它中报的业绩情况、增速情况和对于整个三季度的这个指引，这个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说它的这个我们说影响它未来的这个需求的这么一个点，像我们刚才为什么说今天像这个半导体设备或者是一些封测方面，它依然可能表现的相对强势，是因为它未来至少在短期的需求量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是增长的。那么在高位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大家还有心情去追，但现在可能在这个位置了，反而把这件事情忘了，就是说它的需求量好像不构成对它的股价的这个支撑了，但是它上方其实已经跌下来很多了，所以说这类型的品种我觉得是可以去做观察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如果投资者真的还是喜欢科技，但是很难去选择相应品种的，我倒是觉得可以关注一下指数啊，因为一些这个细分领域的指数板块，包括像半导体的这种指数，或者是甚至就是宽基指数，像类似于科创五零、创业板这些，因为他们现在的科技含量也相对来讲更高，可能在这个位置从指数层面角度来讲更加稳定，所以你如果还是关注科技，可能短期优先选择的可能以指数为主。
0: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我看网友的观点说，现在市场是属于没有主线的阶段，没有主线，那科技分化，低位的品种就轮动。现在低位的有贵金属、算力、租赁锂矿、电力、医美，甚至红利等等啊。我们让吴海荣说说吧，低位的好像轮动了一遍，我感觉好像都轮动，连酒、消费、医美，对吧？免税这些都轮动到了，就轮完了之后，回过头来看，
2: 那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十元以内中报业绩预增翻倍被错杀国资股的清单资料。所以昨天没有做好及时领取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在下一周周一关键时刻做好准备了呢？今天在尾盘的时候呢，整个资金还是围绕在长兴上市的这样一个方向在做积极的布局。参股方在今天尾盘的时候快速拉升，直接是出现了涨停反包，再到封装的服务商拒绝调整，盘中是一度是冲击涨停板，再到间接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啊，今天直接是20%的涨停板，走出了4天3板的强势走势。那为什么他们能够不惧调整，做好积极的一个抱团的动作了呢？核心原因很简单，因为长兴 IPO 非常重要。有多重要？我们一起来看到，打破垄断，弥补了国内的空白。长兴呢是国内规模最大啊，全球第四大的 DRAM 的厂商，打破了全球 DRAM 市场一直由三星电子、包括 SK 海力士、包括美光三家公司主导的存储的格局。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整个长兴的上市的规格已经是超越了中芯国际，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募集规模最高的 IPO 啊，而且呢产能加速在追赶，缩短与全球头部厂商的一个差距。长兴科技呢目前全球份额是占比8%左右，全球第三的是美光啊，市占率大概是超过了20%左右的。但是根据机构来测算的话，今年年底长兴科技 DRAM 的晶圆月产能将达到35万片，而同期呢美光的月产能预计在37.5万片，将大幅的进行追赶。所以目前来看，资金还是聚焦在这次 IPO 的重要事件之上。那这其中到底该关注到哪些方向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两大维度值得我们去做好留意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参股方啊，因为从长兴的发行价来看的话，市值预估大概在5800亿左右。根据机构来测算啊，最乐观的上市之后的估值大概在4.25万亿，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会有一个6倍左右的一个扩张最高。那因此最受益的就是参股方。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它的设备和材料的相关配套方啊，因为此前的 IPO 提及到募集资金是295亿左右，那设备购置安装费大概是220亿左右。
0: 巧，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有两个品种可以申购，同时有两个品种会上市，其中之一就是长兴科技，另外还有两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率以及有一个个股需要缴款。 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是二次探底

0: 还是继续反弹。今天选择二次探底的比例很高，达到了78%，继续反弹的只有22%。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在下一个交易日，减仓的比例在27%，加仓的只有19%。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鹏鹏可以结合着自己锦囊的思路，给大家说一下下周的操作建议。
1: 首先啊，就锦囊的思路，这段时间其实之前那个快速下跌那一周，其实也有一定的受伤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在锦囊的仓位可能也不低，大概也有将近70%左右的仓位，但是大部分仓位是会配在相应的一些可能弹性比较高的指数方面。然后后续呢，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我个人觉得是两块吧，就是第一个呢，整个这个未来的市场的运行，我觉得肯定不太可能复制二季度的这种极端的19行情，下半年呢可能更多的会以一个偏均衡的一个态势，所以锦囊这边呢可能也会重返之前的类似于所谓的杠铃策略啊，就是防守端也会有，然后科技端成长端也会配置，而且会根据市场的整个的情绪来做一定的调整。但是呢，短期我们可能给投资者的建议是，第一个就是密切要关注成交量啊，因为我们说在没有量能的情况下，这个市场的可操作性是非常低的，要么你就是做纯粹的防守，要么你去很短的时间内日线级别的去参与啊，只有这两种情况，否则的话其实可操作性并不强。但是呢，布局方面呢，我个人更加偏向于就是整个科技的这条逻辑线，我们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因为虽然短期有一定的扰动啊，但是从上方跌下来之后，反而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股或者是布局的一个时机。所以呢，我们说后续从锦囊的角度来讲，短期可能更多的会关注指数啊，就是指数的这个运行，因为毕竟现在指数也在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然后板块方面呢，可能偏向于像有色，对吧，创新药，包括弹性方面的一些半导体和这个机器人，可能后续都会有所去关注啊。所以就是说整体的操作思路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均衡一点。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张宁。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先来做市场的复盘啊，今天三大指数是悉数回落的，上证指数呢终结了四连阳，今天选择了向下去震荡，而且啊创业板的下跌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超过了2%。目前市场当中个股下跌的家数有4600多家，整体是一个偏弱的格局。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连续的回踩，以及
1: 做一个重新的判断啊，到底什么样的成交量是比较正常成交量，什么样成交量是比较高的成交量，或者说什么样成交量是可以有一个突破的成交量，现在是一个成交量的重新的基准的一个校准，而这个缩量其实我认为啊，短期可能是有一些痛苦，但是长期来说是绝对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缩量。
0: 嗯，那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其实也在期待，说这个市场能见底吗？你3800现在只有十几个点了，然后你看创业板里面好像才开始下跌趋势的这个苗头才形成，然后可能本周的大阳线只是一个反抗的一个迹象。
1: 对，
0: 那接下来会不会指数会持续的就这么分化下去？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量，您刚刚提到15000到20000亿左右，那可能接下来持续这个量下去，然后指数持续这样震荡下去，主板横着不动，创业板往下跌，那大概要到什么是一个时间点上？比如说8月份我们能看到希望吗？7月份马上结束了。
1: 我从一个筹码的结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吧。前两天公布了一个数据啊，公募基金的这个在 TMT 行业啊，主要是这个比如说芯片行业以及这个通讯行业，它的这个集中度达到50%以上啊。如果说对比2021年那次抱团的话，当时各种食品饮料包括医药，它的集中度在20%到30%左右，而这个50%多的这个集中度确实让我吓一跳。而现在
2: 的话，会这个量能会继续大幅的一个下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其实的话，整体位置的话也是站在1.0的这个下方了啊。这个呢也是属于这个正常性的一些这个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这3天的时间，市场整体的一个量能的话，从前面周二的话，大概的话3万亿左右，对吧？跌到这个今天来说的话，这个成交量不足2万亿，对吧？3天的时间量能的话，这个快速下滑了1万亿左右了，那这个的话，针对这个接下来市场，可能它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会更长一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技方向啊，那科技方向的话，其实像这个前面也有去跟大家去聊到，对吧？科创50啊，然后的话在高位 M 头形成之后的话，是一波连续快速的一些下跌。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上方的一些这个套牢筹码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对吧？及时出来，那这样的话会导致的话再次形成上拉的过程中，对吧？那在上方的这个套牢盘，它会形成一定的抛压，那对未来这个走势的这种延续性来说的话，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制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两天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打到关键位之后的话出现调整。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科技方向的话，在今天盘面里面的话，表现相对来说是这个比较偏强的，啊，那也是因为昨天，对吧？这个就是科技方向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今天来迎来了一个这个小幅度的一些这个情绪修复。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方向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这个修复力度啊，不是特别强，是属于这种弱修复。那未来的这个状态中之中呢，那科技方向的话，依然还是有望这个会延续做一些这个调整啊。像此前跟大家去聊科技方向，也一直有强调过，啊，未来的话就是产业逻辑比较强的，有业绩支撑，不断这个业绩兑现的，那这些品种的话，可能在经历这个充分调整之后，后面还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前面的话一些这个跟风这个上涨的一些这个个股，如果说没有这个迎来业绩的一些这个兑现，对吧？那可能的话，在接下来的话，还会这个不断的去做调整，不断的去做这个创新低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针对科技方向的一些这个操作，还是这个要谨慎一点，包括未来。

0: 来的话，哪怕出现企稳的话，其实标的上面的话，更多的还是去选择一些这个细分龙头啊，啊，或者说是迎来业绩改善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尽管科技方向有所表现，包括也可以看到这个银行、石油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护盘的一些这个情况啊，但是呢，整体来说市场的话，这个情绪也是这个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今天来说的话是也是有4000多家公司是处于这个下跌的啊，只有500家左右的公司是属于红盘。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这个短热度的话是再次进入到一个这个情绪的冰点啊。那此前的话，每次短热度进入到情绪冰点过程中的话，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单独去聊了一下短热度，对吧？一般来说的话啊，进入到情绪冰点之后的话啊，第二天
1: 科技，因为现在大家如果聊科技的话都是谈这个，其实就是光科技嘛，说都说硬科技，其实就是光科技。我认为除了这些光科技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先进制造，我们的这个一些优势产业，它都是一个科技。我又举个例子，现在炒的科技更多的是我们这里要做一些那个国产替代的一些板块，对不对？然后就是相当于是被卡脖子这个行业，将来有没有可能这个硬科技会定义为我们去可以就是我们的优势产业可以去卡住别的地方这个脖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储能，比如说我们的电网设备啊，因为北美那边已经明确的表示，因为 AI 的发展已经卡在这个电网上面了，所以说我们这边可以去卡住他们的脖子，他们能不能定义为硬科技？我相信，等到一定的这个时间的话，他们如果被定为硬科技的话，反而是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他们的现金流包括他们的盈利持续性可能会更好。所以说，我的长期的观点吧，我觉得这个科技啊，这个大旗不会倒，但是未来这个科技里面这个箩筐里面这个。这些东西可能会完全换一个，因为我们现在炒的是 AI 的那个通胀，那将来可能是炒 AI 通缩，还有可能是什么？就那些电网设备等等，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它其实也是硬科技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硬科技的那个配置，因为我的这个马上这个新的年课要来了嘛，我会就是用一种比较均衡配置的一种战略策略啊，去给一些上班族去做一些投资上的一个参考。因为我不是那种非常激进的，在课程里面说啊，只买这些科技啊，然后一些其实有一些投资人或者说听课的听众吧，在这一轮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巨幅震荡中，其实因为均衡配置，他们好多是配了333的这个配在这个银行里面，其实这一轮的回撤是相对可控。
2: 刚您也重点提到了这个，其实一个关键词就是结构性，是吧？科技下来，然后你看电网设备这些，15规划里面啊，确定性强调，包括您提。

0: 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的一些难点，以上是我的分享。
1: 这种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啊，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啊，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用价值的基点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您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这是这样一种模式。
2: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

0: 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kill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的
2: 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3: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啊，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呢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啊，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啊，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啊，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啊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啊，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啊，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啊，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啊，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啊，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结合电源啊，像天然气啊，像煤电啊，像核能啊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2: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4: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美金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
5: 科创板市场缩量普跌，是不是二次探底开始呢？还有就是，如果是二次探底开始，这个幅度会有多深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鞠磊，鞠老师您好。
6: 好的，主持人，今天实际上市场的走势已经是指数的二次探底了，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指数的二次探底，它分成了这个两个很鲜明的特征，一个就是

昨天实际上是科创板50带动的整个半导体为首的科技板块出现了一次比较明显的二次探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科创50是有一个明显的止跌企稳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看到昨天实际上在科创50调整的时候，以微盘股为首的这个大部分的非科技股也出现了一次补涨反弹，那么今天实际上就是面临到他们的这个二次这个探底的补跌啊，有点像二次探底的补跌，包括上证指数，包括深成指，以及

营收是大增的。就为什么是大跌？原因就是因为它大量的这个 AI 的一个前置性的一个投入，使得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慢慢的已经是这个减去它的这个经营性的现金流，使得它未来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已经慢慢变负了。这个帮谷歌其实是一个概念。谷歌的财报，各种云服务的指引啊，包括资本开支指引都很好，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整个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公司，它从原先的我们说从这个自由现金流去驱动的这个逻辑。

0: 20倍的 PE 的话，那么基本上3万亿就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市值。那如果你开的低，或者说是我们说超过3万亿，它对市场都会有影响。如果开的低，
1: 也都走的也不太好。但最近其实反过来了，啊，有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像今天这种，大家可能预期科字皮走成这样，可能半导体会跌很多。但实际上我看存储差一点，但其他半导体还可以，所以说有个脱敏。另外的话，其实 A 股在这里的话还是有些不同啊。第一个的话，半导体本身其实可以走这个就是替代的一个逻辑嘛。还有一个核心原因的话，就是你看到其实前面质谱的 GLM 5.2、5.3的这个模型，然后 K3 的这个模型，这些大模型出来之后的话，大家发现我们只用它1/12的投入就可以达到和它接近的水平。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前面其实也提过，你包括微软也开始调用这个 DeepSeek 的模型，而 DeepSeek 后面还有新的模型要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大模型在这一块的话，给了世界很大的一个震撼。这个震撼的话，使得很多华尔街的资金开始转向 A 股。如果大家去看港股的质谱的话，质谱就是那个 GLM 那个模型的这个上市公司嘛，原来是从2900跌到800多，现在又从800多回到1000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资金开始回流一些科技，可能是大模型对大家的冲击比较大一些，市场可以给重新的定价。所以我觉得接下来长青的上市、海外的走势，包括大模型公司的陆续的上市，实际上它有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就是给中国 A 股的科技的公司啊，上长青是打开市值的空间。像大模型是让大家看到科技股其实有真正的在顶尖市场 PK 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对科技股的乐观其实就是来自于这里，就是之前大家可能会怀疑啊，这个差距能不能追得上？现在来看，这个差距也就不过如此。那接下来的话，大家会进入到应用的场景。那应用场景的话，如果你模型都没有什么差异的话，那我们的电力又那么便宜，那这个应用场景的话基本上我们必胜。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的话是长青上市的作用主要是打开市值空间，而打开市值空间之后，这些大模型公司打开的是估值的空间。大家可能之前觉得这些公司40-50倍是不是过高估了，那发现大模型能力那么强之后，再算一算 ARR 就是那个年收入水平嘛，那可能会觉得40-50倍的估值还挺低的。
2: 嗯，那沈春，刚才张希硕说了，就是长兴如果上市的话，它是打开市场空间，它是用这个作用的。而我们看到的像这种质谱啊，就是大模型，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未来 AI 的实力。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我们未来2026年接下来的科技行情还可以走一段。还可以继续期待，是这个意思对吗？
0: 科技首先我对科技不是说不看好，我是说当下的科技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我把当下的科技类比成去年下半年的创新药，其实是一个逻辑。像大家现在回头看创新药，其实逻辑啊，市场这个整个的产业趋势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今年的整个的 BD 已经是一季度的 BD 已经是接近去年全年的一个这个 BD 的一个数金额了。但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创新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我觉得核心其实就是涨多了，你估值到了一定的位置，当你的筹码集中度到了一定的位置以后，自然而然就会调整。那当下其实长兴在我看来，我觉得长兴对于整个的这个国内的半导体来说，它像是一个估值的锚，就相当于宁德之于锂电，茅台之于消费，其实是一个道理。所以长兴这个位置，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不要开得太高，低一点好。低一点它会短期的阵痛，就短期可能会对于其他一些高估值的方向可能会被资金抛弃去配长兴。但是如果长兴开得低，它未来能够慢慢的走出来，可能从2万亿走到3万亿，3万亿走到5万亿，或者5万亿最后走到8万亿，那又会使得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科技的部分，像半导体的一些先进分装的一些方向、设备的方向、材料的方向，它又能够进一步的去打开估值的一个空间。就是它相当于一个估值的锚，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呢，合理的定价开的不要太高，给到市场一个想象的空间，对整个科技来说它其实是好的。但是就怕市场如果热情很高，因为这个当天如果开的很高的话，那对市场来说其实短期是一个伤害。
2: 那其实刚才张希说的更多的是叙事，
0: 对，
2: 你说的更多的是市场现在的现实。
0: 对，
2: 你们两个人碰不在一起，我们想有下周的结论。往短期说。那张希说，
1: 下周我就觉得长兴带着科技股走一根重点线，
2: 这个时间点到了，
1: 对对，
2: 这个叙事开始了。
0: 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一样吧，我觉得可能长兴上来，如果要走是长兴的独立行情，对其他的半导体来说，它并不是这样走，因为大家说就是大家，我明白张兴说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就是长兴，我都知道就是 未来长兴上来，包括后面的这个长春上来，它是带来一个整个国产替代，包括是

0: 存储的一个扩产的逻辑，这是一个很长期的逻辑，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在刚刚过去的两三个月里，大家把这个逻辑产业的叙事也好打得太满了。就这个地方，如果你现在这个位置当中再去把这个叙事再去演绎一遍，我觉得短期来说我觉得是看不到的。
1: 这个剧演过了。
2: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半导体这一波涨上来，是不是已经提前透露了这一部分的预期？我觉得如果在七月初的时候那个位置，你让我看我也害怕。我当时就说了嘛，我说半导体太高了，我不敢看。但是很多那个公司从那个位置下来50%了，就是比如说原来正常估值变成两倍估值，现在两倍估值又回到了一倍估值。
0: 但其实半导体设备没有跌，这一轮主跌的是海外链，国产链是这波科技当中走的最强的。就整个的半导体科创 ETF 到现在下来也就是20个点不到，所以我觉得他们
1: 没跌，
0: 对，大部分其实没跌。
2: 所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位置的分歧在于这一波回踩是不是充分，但是未来就没有什么。
1: 是没跌的要补跌，还是说跌多的了要回来？
2: 就是我乐观的人会觉得我高位下来这个幅度够了，然后这里我能接受了，然后所以说可以看多了。但是可能申老师的意思觉得你这个高位下来的幅度还差点，你再跌一跌。是吧？你半导体设备的公司才跌了20-30%嘛？如果你也能跌到40-50%，和存储一样，那我认为你这个也合理了。可能我觉得是这里有分歧，我觉得够了，回撤20-30%已经是给机会了。
1: 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整个市场的现象啊，一个是没跌的要不要补跌，科技当中还有已经在短时间内跌了50%-60%的一些票，是不是能回来？在这个时间点上。您更倾向于哪一种观点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居磊，我们请他对于半导体下周的走势做一些分析。那居老师您好。
3: 半导体这块呢，实际上科创五零也好，半导体指数也好，出现了这个回踩以后呢，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应该稳住了啊。那存储的下跌，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跟韩国股市有一定的关联，那么我觉得在长兴上市以后呢，整个的 A 股的存储品种应该也会有一个会有一次这个修复的过程。整个从半导体的板块情况来看呢，其实封装先进封装也好，包括设备
1: 其减少的影响，隔夜美股的科技七巨头单日市值蒸发近8000亿美元。那特斯拉是暴跌14%。那么我们说多重利空之下对全球的市场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陈立，刚才我们提到了海外就是的整体扰动情况，在这儿能不能谈谈就是对七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在下周召开之后有可能的一些变量？
4: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有几个数据啊，就是一方面油价涨到100和美债收益率到5，这两点其实对美国经济或者美国的就是中心的集团来说，他们是非常谨慎的这两个观点，这两个数据，所以呢就不排除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会采取一些动作。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就是美跟日讲，就是我们的就是日元贬值的速度不要太快，那也就意味着他不希望美元更快的升值。那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就是他已经明确表达了观点嘛，我们以为他可能就是之前觉得他可能在美元上面他希望能够有一些升值的空间，然后资金去流入美元，但实际上他现在表达这个观点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后面会采取一些反身性的动作。然后我们要关注7月28号，其实现在的就是今年会加一次息的概率，就市场上已经预期到90%了。那如果就是我们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他在最近采取一些行动，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那他可能就是把原油的价格降下来，把通胀降下来，然后把美债的收益率降下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有几个就是问题在于，第一个就是各国的原油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没有进行补库。我们当时看到原油的价格在70元左右的时候，它绝对是被低估的，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做多了一波原油。那到这个价格到100的区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有可能它往上冲一波，但是也有可能它在这个时候要叫停了啊，这是有可能的。那同时呢，就是美债收益率其实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最近美国科技股的融资有关系。它融了那么多资金，其实利率都是很高的，就是高于美债，所以美债的毛变成了什么呢？就是科技股的一些就是融资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两个价格呢，不
0: 就是周期品给到了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那么现在其实很多的一些科技当中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整个的二季度的一个推升，它带来的一个流动性带来的一个估值的溢价，如果流

0: 动性未来这个核心的一个底层因素发生变化的，无论是我们说美国加息的预期也好，或者说是国内它这个增量不足的原因，那么未来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杀估值。所以杀估值它并不是说产业的趋势、产业的逻辑发生任何的变化，其实都没有，但是因为流动性的关系它会杀估值。如果后面发现杀完估值之后，如果业绩也出现问题了，那就后面会出现杀业绩的一个动作。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产业逻辑和业绩出现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核心说现在是一个短期去杠杆杀估值的一个动作。所以杀估值现在大概已经是经历了两周多的时间，有没有结束？从时间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还不够，部分的空间可能到了，但是时间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等。
1: 好，那刚才我们聚焦的是这个美债收益率攀升的情况，油价上升的情况啊。我们稍后进入的是行业风向，我们要点评一下今天上涨的军工板块。
2: 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好像大家的问题都是在周一长兴的登场上啊，就是可能有几种可能性，我们还是在这个时间点再聚焦一下吧，好吗？嗯，
1: 我觉得长兴前面我说的就是中性的市值大概是3万亿，参考3万亿的话，你就基本上现在它是5000亿，那也就是翻5倍到6倍的这个价格，大概上来40块以上吧，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当然如果开得再高，比如说上来你直接开到4万亿以上或者5万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因为这次的中签率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大家投资都比较关注吧。但我觉得这个核心还是要看市场的一个反馈，因为如果市场它对整个的市场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看，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它可能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所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企业的价值来的。那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研发的投入，更加注重技术的指标，它的主要的风险更多的也是技术路线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基于这些技术路线，那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个业务，把这个生产力，把这个模式跑通下来。我们刚才也讲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就是创造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模式，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发展。那从再融资端的这么一个更多的政策上的
1: 单盘活企业库存，缓解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推动期货经营机构全面转型，告别单一的经纪业务，转向全方位的综合风险管理服务商的一个升级，同时也叠加数字化工具的一个赋能，不断的去提升整个像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科创型企业覆盖这个风险管理服务的一个能力。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刚才的沙龙嘉宾为我们呈现了本轮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图景与落地途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应如何准备以对接两创板第五套标准，科技企业在上市融资再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堵点如何疏通，期货期权品种扩容如何与上海产业发展深度协同。本期沙龙的对话环节将围绕资本市场打出组合拳，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由龚立民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两创板改革落地、科技企业融资支持、主动 ETF 机遇挑战等核心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
3: 我们亚太区的增长率大概是25%，每年的复合增长率25%。在这里面呢，我们中国市场就有7000多亿，在这里面占到了接近1/3的一个比重。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ETF 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趋势啊，其实产品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会发现 ETF 市场，就我们国内也会发现，每年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从海外整个视角来看呢，整个主动型的 ETF， 我们的这个底层的资产结构策略都在不断的创新跟丰富化。那整个主动型 ETF 呢，其实它现在也就占全球 ETF 总量的10%，今年一季度更是贡献了整个资金流量的38%。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主动型 ETF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
4: 中国的期货的价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像上海金啊、上海铜啊，然后还有更多的这期货品种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来提高进一步的国际影响力啊，有哪些路径和重要的意义？
1: 首先是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价基准，其实是在不断的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的。比如说我们上期所的上海价格、证商所的郑州价格，包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连价格，其实正在逐步的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定价体系。第二个呢，是境内市场当中的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参与度是不断提升的。以国内的这个原油期货为例啊，在2018年上市以后呢，整个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这个期货品种来作为一个对冲的工具，管理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波动以及平滑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应近年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今年的美伊冲突，那么带来的极端风险的波动是可以用这个期货工具来实现平抑的。那么第三点呢，境外市场就是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主动跟境外实现接轨，也就是实现中国价格的一个走出去。那么这个当中呢，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期所的这个橡胶品种呢，通过这个日本交易所呢，实现了专属的一个合约挂牌。那么第四个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的加入。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是增加了境外合格投资者，以及这个放宽了国际产业客户的准入门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0: 其实也为国际的产业客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所以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最终通过国际化、定价、开放、交割以及与境外交易所的这种合作呢，其实进一步的加强中国价格在整个全球产业链条当中的一个影响力。那么这样呢，不仅达到了我们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同时呢，也进一步的成为我们金融战略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抓手。
1: 好的，下一个问题我们给林总啊，是关于那个股市的行业轮动和风格切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
0: 产业的稳定的发展上将会获得一个长足的支持。
2: 急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行，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上海是一个软土的地基，而且地下水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装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地下30米泡在水里的这么一个装置。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隧道的笔直程度和控温控湿，其实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在这里头呢，我们的上海的基础集团和我们的上海的隧道的股份做到了，在地下30-40米的时候没有渗漏，这一点其实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以后，那将来上海在地铁建设和地下装置建设的时候，就会有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和一个已经验证过的经验，那成本会大大降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实验站的建设中，我们这里头没有一个是批量的，很多很小的关键设备的串联，其实是形成了我们实验站，包括对加工工艺的精密程度，包括我们的材料的纯度上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工业伙伴跟我们一起，包括高端仪器的制造厂商，Shine 装置的。这个建设过程之中呢，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同时我们也扶植了这些国产的仪器厂商。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一个互利互惠的。正是由于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投入，才带动了我们的产业。中国的制造业从量上来讲，已经是世界首位了。那如果有在质上再有一个提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全世界的制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造别人
1: 是，
0: 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2: 补充一下跟加速器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合作或者合作伙伴的一些情况。整个加速器装置，它是涉及到成千上百种的设备，每一种的设备几乎都是要从零开始或者从头开始去进行研发。那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站着一个庞大的团队，有这个整个的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些产业线的工人，这个都是对我们整个装置的建成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整个 Shine 大概有几百家供应商，这个正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这些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深耕这个整个的装置的需求，就是根据我们先进的这些需求去摸索那些工艺。这里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跳蚤墙，它的需求，因为我们对它的表面、对它的整个的成型、对它最后的一些测试，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精度的要求。这个技术长期以来是主要掌握在国外的企业手里面的。国内真正去做大批量的、性能这么高的这种墙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正是在这7年的这个研发过程中，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国内的企业，就是我们跟这些合作伙伴们一起去攻坚克难，实现了最初我们超导枪国产化、批量的实现，而且性能指标已经达到了目前国际上
0: 这是一个很难的攻关项目，这个也是上海大电器
2: 也是
0: 来做
2: 大电器，对。
0: 的。然后呢，这安装废塑桶的时候呢，那是由我们丁浩副校长主持的。那天呢，上海大电器的从集团到公司到厂到那个攻关团队，每一个团队其实都对这个废塑桶研发进行了一个，我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不光是在技术水平上他们有提高，其实他们还是有一种精神，就是说这个是国家的重任，他们能够做成，意识到呢是两个，一个是技术上提高，二一个其实是有一种责任感。
3: 在求实创新的攻关、精密细致的执行与众志成城的配合下，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解决了一道道难题，快速推进。建成后，它的综合性能将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多条光束线搭配多座实验站，可以承接各类前沿尖端科学实验。随着装置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它也将持续赋能上科大科研攻关、张江科学城创新生态培育，为浦东先导产业、上海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硬核光源支撑。
1: 我们来说一下上科大。因为作为高校，它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哈，所以我们想在这样的一种大科学装置和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来说，它是否有一个衔接和融合？

0: 内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力和定价主导权啊，是建设强大的货币以及啊建成金融强国应有之义。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波动、分化、韧性，全球资本流动新格局下，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与资本项目制度型开放协同共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0: 很好。
1: 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府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2: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1: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0: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才能还债。
3: 行，那谢王总啊。
1: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4: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1: 历史的细节，细节。
5: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你怎么上
6: 了？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
7: 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
8: 章鱼几只脚？
7: 八只啊。
8: 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
9: 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10: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11: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12: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13: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11: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 B. 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 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正确答案选 C。
14: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12: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11: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 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 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
9: 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

0: 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1: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0: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1: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